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

一场辽宁铁人主场打上海海港。刚才也有朋友说，哎，铁人不错啊，最近这段时间周六的比赛就多一点了，从18点就开始有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打上海申花，晚上的7点河南主场迎战浙江，然后晚上7点35分成都蓉城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这也是本轮的焦点战役。

0: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是吧？
1: 嗯，熟悉的这个音乐不熟悉，
0: 节奏
1: 对
0: 也熟悉，因为夏奇拉真的就是世界杯的怎么说专业的或者是专用的吧，专用的演唱人员
1: 唱的，就这个感觉会觉得好像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当中。
0: 对，你一听他唱歌就是哦，世界杯来了。像冯阳刚才也说，我觉得上一回跟小丽姐姐说这个世界杯的事儿，就是世界杯之前，上一届的世界杯之前，一转眼有3年多的时间了，真的是非常的快哈。
1: 嗯，这个歌我是第一次听，但是这种感觉你一听就。

0: 世界杯之旅。
1: 另外关注一下，像哥伦比亚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迪亚斯、J 罗领衔，奥斯皮纳，另外像莫尼奥斯，还有金特罗、达文森、桑切特和库乔，这都在其中。2026年世界杯是哥伦比亚第7次参加世界杯的正赛了。他们在世界杯的最好的成绩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八强。过去的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哥伦比亚队的成绩分别是小组出局、八强和16强。
0: 那荷兰国家队这边也宣布球员弗莱肯、诺阿朗还有廷贝尔这些球员这一周已经跟球队开始训练了，他们全部入选了科曼公布的初选名单。由于他们上周末都获得了轮休，所以呢是先回了队伍当中的哈。另外一位球员泰勒在联赛最后一轮因为停赛缺席比赛，德容恩是周五哈出场之后在周末也获得了休息时间，所以慢慢的荷兰队也是进入到了备战状态。
1: 昨天呢，可以看到加拿大的国家队公布

是，就是世界杯所代表的世界最高水平的职业足球，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看球的这种方式、看球的这种习惯，以及我们足球的认知。大家可以回忆哈，最近几次世界杯，特别是上一次世界杯，四年之前，很多人就在说一个词儿，叫“诸神的黄昏”，意思就是说，超级大牌球星即将谢幕，退出历史舞台。结果今年，啪，睁眼一看，上一次你就认为人家要退出的诸神们，人家一点黄昏都没有，不单没黄昏，还散发了第二春，个个又都打回来了，是吧 ？C 罗打回来了，梅西打回来了，莫德里奇还在踢。你再一看，内马尔是被回来了，就是你认为的诸神黄昏，人家没黄昏，而且踢得风生水起。这就是什么？我们传统的足球理念跟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现实当中你会发现，随着现代的这种体育科学啊、体育医疗啊、医学技术的

校的新主帅签两年的时间。他去年六月出任过意大利主帅，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哈，无缘美加墨世界杯就被解散了。另外呢，在意甲这边，拉齐奥的

它一个样儿，就是职业足球的魅力是在于不可预知性，是在于每场比赛都有充分的这种强强对话。你像欧洲的其他的几个联赛，没有那么多的绝对实力强队，彼此之间经常出现强打弱，动不动就是个大比分或轻松取胜，就是比赛的悬念不大。而英超恰恰是因为争冠的球队很多，但是他不争冠的球队，他变成大

0: 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2: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那么现在去招收一些学员啊，就是他们。

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我是能赢的，就是能赢的比赛输了，所以自己心里面非常不甘。所以我回去备战的那一个多月，满脑子都是他打我的那些画面。然后我回去之后就针对性训练嘛，就只针对于他一个人。然后我当时在想，我下一次一定要把他打赢。然后就回忆他是怎么打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

0: 就那个牌子的样子和那个牌子上写的那个字儿，感觉
1: 都
0: 已经烙在了我的脑袋里边，就是我随时在不自信的时候，它都会浮现在我的脑袋里边。我教练跟我说一定要自信，他说你上拳台之后的心态要什么呢？就是什么心态？就是你们在场的。

就像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

前在教我的时候，因为我教练的打法，他让我觉得拳击是一场艺术。他告诉我拳击要就是不挨打，因为我以前被灌输的理念是拳击要先学会挨打。

0: 就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生的思想，或者说是各方面做事的处事的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做教练之后，我发现拳击的很多技术，或者说是在拳击里去拳击里边，你可以感悟到很多拳击的东西，它是跟人生挂钩的。
1: 拳击的者。

0: 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时候特殊时期嘛，然后没有办法出校，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系统性的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念头暂时的打消了。
1: 但是这几年又断了这么久，其实你要恢复到原来的运动强度。

0: 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4: 见过自己业务灵
0: 活。马斯克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

0: 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

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

0: 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知识。

0: 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冰球的经历，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
1: 我是土生土长的齐齐哈尔人
0: 啊，
1: 是完全齐齐哈尔冰球体系培养出来的孩子。
0: 嗯，
1: 从地方梯队一路往上走，
0: 嗯，
1: 一直到职业队、国家队，
0: 嗯，
1: 一直都。

0: 孩子们去度过不同的阶段。但同样的，也有一些执教能力应该是自己在转型之后啊，可能会更加理解，比如说以前教练为什么要这么教，或者说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现在就会更加理解的，这种能力是不是也会有？
1: 是的。
0: 嗯，
1: 原先啊，教练会分为不同阶段让我们会主要练习一些什么，比如说在青少年时期我会更注重基本技术的训练，
0: 嗯，
1: 但是在成长为青年或者成年之后，教练会逐步增加一些身体对抗方面的训练，
0: 对，
1: 会越来越多。
0: 对，说白了也是感受得出来啊，就是我们教练员的这个工作，还是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嘛，他需要思考的是

0: 定就会怎么做，可能未必做得非常好，但他也会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我们从教练的角度其实是一眼能够看出来的。
1: 是的是的，非常明显。因为大孩子他会还是会有一些抵触心理。
0: 对
1: 对。
0: 而且我

0: 决赛。
1: 哦，
0: 2-1，我们输了那场决赛。
1: 哦，
0: 但是当时正赶上我们的球队，新老更替。
1: 哦。

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新老交替。但是呢，往往我们说了嘛，这个老队员他经验丰富，而且他有足够强大的一个内心，但是新队员呢，他们又有自己的这种优势，如果他们能够补足老队员，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老队员那种体力上的不足的时候，其实

非常多的，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可能经历了这场比赛之后，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思考，都会影响到后面自己作为球员时候的表现，以及现在作为教练员的一些变化。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孩子们去告诉他们，

0: 重一些，就是非常严厉的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是的
0: 啊、这个像您刚才提到的，因为他已经是性质上的问题了，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失误，有时候可能是我钉旁的不及时啊，又或者我这个球我想打但是没打好，其实这种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是的，
1: 对。
0: 而且也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一方面是教练员给队员们进行的一个赛后的复盘，那其实队员们彼此之间是不是也会在赛后，不管是从教练员的这个安排上，还是说他们自己自发的，就会彼此之间也会互相去点评点评，又或者说是这个叫分析一下。
1: 会的。现在我们那些小朋友，就比如说在场上啊，或者场下啊，

0: 的一个问题。
1: 对，因为在场上，因为场上的可能某一个小点会让他们把这个情绪放大。
0: 对，
1: 但是过了那个劲儿之后，他们马上就趋于平静了。
0: 对，也就理解了，可能当时你和我都

0: 这个作用也好，其实是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更加深远的影响。
1: 哦，对，就包括，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些，比赛是跟北京的队友啊，或者是哈尔滨队友啊，佳木斯队友，一起相互在场上较量。
0: 对，
1: 但是在场下，我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0: 是的，哎，所以这种感情的延续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叫因为冰球的原因，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也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的深厚了。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

0: 些高速的摄像啊、数据的监测的这种设备，其实也是非常的先进了啊。
1: 哦，是的，因为在国内原先是没有这些高速摄像啊，或者是数据监测这种设备辅助的。
0: 哦。
1: 但是随着咱们国家的冰球发展，现在在一些大型比赛、全国比赛啊，或者是一些。

0: 那这也是您平时会经常给家长们解答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一般您会给出怎么样的建议呢？
1: 我会让他们平衡好孩子们的时间。
0: 嗯，
1: 我觉得并

0: 的发展。
1: 是的，那对于我们北京冰球来说啊，它的发展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还是非常迅速的。您现在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冰球项目的一个从业者，您对于北京冰球的发展又有什么期待呢？
0: 我更期待还是冰球进校园，冰雪进校园，因为就像我们今天一直提到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新鲜血。

0: 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上回书说到，虞舜在汶口村收了个徒弟，就是这个村的里正，叫邹大牛。大家非常高兴，正要给师徒庆贺，又传来喜讯，有月令小义回来了。哎呀，大家高兴，赶紧把

宴之中，谁也没翻脸，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抱在一起又睡了。到了下半晌，起来吃罢晚饭，两人又入红罗帐。等到了半夜，虎丢醒了，他看看身旁睡熟的小易，心说：“

有许多事情还等着自己办呢。天子尧帝对我这么器重，我哪能因恋私情而忘国事呢？不行，我得走。怎么走啊？我要是告诉虎丢，他肯定不放。看来我得伺机偷偷的溜掉才行。他这么想啊，虎丢也明白。虎丢多聪明啊，早看透他心事了。嗯，我不能让你走。他派了

0: 不是牙雕、彩陶和冶金呢？
1: 师傅，
0: 你说对一少半，我告诉你，别让别人听见，象牙雕品是我们这一绝，其余两样你说的不对。要说是冶金，嗨，哪地方都有。要说制陶，师傅你才天下第一，我们这不行。其实我们这地方还有两样东西，你猜。
1: 哎呀，
0: 那我哪猜得出

信这话，这还能见到宝贝吗？这什么宝贝呀？大箱子套小箱子的，套来套去的，拿现在说是玩魔术呢，也不好说什么呢。按着吧，等打开第五层木箱，最后露出一个更小的木箱。这阵儿，邹大牛向前一步，伸手亲自打开最后这只木箱。师父，请上眼，宝贝在此。哦哦，我来看看。于顺急忙向前半步，伸脑袋往前一看，啊！

外的品种叫做地平龟，不是普通的龟甲。你看。说着，大牛擦了擦手，轻轻把龟甲拿出来递到于顺跟前，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6: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0: 林。我们今天的今天些外来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

0: 拳击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它的那个选材更幼龄化了，
1: 可能五六年级。
0: 嗯，对，差不多。我现在最小的小孩他七八岁嘛，差不多。然后他就是主要是以培养兴趣为主，然后增加体适能啊，然后基本的一些东西给他抓挠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再慢慢的进阶，就不像我那个时候那么仓促。练那么晚，然后很快的就步入到实战。其实对我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会更大，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然后我就要去面临那么多强的对手。其实对我每一次的心理来说，压力都很大。
1: 还是要循序渐进。
0: 对对对。
1: 像你刚才提到的，首先呢，你练的是业余拳击，也就是奥运拳击，同时呢，市面上也能够看到职业拳击，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规则上的差异，还是说它有些竞技理念的不同？如果说从奥运拳击转向到职业拳击，这又要做什么样的转换呢？
0: 其实职业拳击和奥运拳击来分开来说，一定核心的问题区别的话，我认为首先有那个它的目标因素，第一个，二一个因素是它的规则，对吧？它就决定了它的打法。然后再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它职业拳击，它其实偏向于商业化，

0: 12回合，他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他对那个耐力的那个要求
1: 会更高一点，
0: 可能会更高一点，对，
1: 嗯，荣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场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拳击比赛吧。
0: 我之前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河南的对手，然后当时我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是输给他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输给他的那一场比赛是什么原因输的，包括他当时打我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都还记得。当时输给他之后，其实我觉得

0: 高的答，因为我已经有方法了，我进也知道怎么打，退也知道怎么打，就是对方进攻我，我也知道怎么办，他不进攻我也知道怎么办，就已经行云如流水，就很擅长了。
1: 嗯，对于你来说，其实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当中，影响你最大的肯定是你的教练。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没有他的鼓励，其实你不会一直坚持到今天。所以教练对你的影响还有什么吗？
0: 对，我当时因为我教练长期不在，他有的时候带我几天之后，他又得赶回国家队，然后他那个时候经常对我说一句话，就是荣誉，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和等待。因为那个时候，
1: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它都会有一些摩擦。
0: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训练，我每天就在他们家，吃喝住，然后帮他的老婆打理打理家里边啊，帮他带一带他的孩子，然后空的时候，比如说吃了饭休息一会儿，他说走，荣誉，我俩训练去，我俩就在那个空地里边训练，小院子里边训练，就是楼下的那种停车场。然后就这么练，然后他有一天休息日，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学校。我教练是个非常心细的嘛，带到那儿我还在纳闷，我说他带我来这干嘛？然后我们从那个学校的一个缝里面钻进去，然后走到一个大树面前，那个树上，那个树非常高，他就指那个树上面，他就跟我说：“你看上面有一个牌子。”我说我看见了，教练。说：“你看上面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字儿？”我一看，写了俩自信俩字儿，因为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的太多了。然后那个牌。

他可能在教运动员计数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

0: 那一次起，我就发现，人在就是这种实战也好，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心理的决定因素占很大占比。心理上，只要觉得自己行，就是也可以说是相信正念的力量吧，就是它有很大的帮助。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荣誉，其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拳击啊，脑海里会浮现的还是这种激烈的对抗、肌肉的碰撞，也会把它与暴力危险画上等号。但是其实通过你的分享，会让我们知道拳击远

0: 这样，然后就细分化开来，然后慢慢这么去练。
1: 所以现在你觉得拳击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更多的做的是拳击教练，但你从初中开始接触拳击项目，一直到现在。

0: 是爱好变成生活吧，但是之后的打算也还是继续做教练，但是再之后就不太确定了。
1: 但是对于你自己未来要不要接着再去上场这件事情是不做考虑的。
0: 有想过，其实我有想过再上场，而且还有很多身边有很多拳击的朋友也在做教练，然后有跟我提过，要不要你就是干脆你去打职业，你很适合去。其实我有想过，特别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想去打职业，但是那个。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北京直隶所有乱党应从速殄灭，稳住我方阵脚才是啊。嗯，先生说的是啊，朕打算任命安亲王岳乐、简亲王腊布掌管中路总局，沱海和周培公对付西路王辅臣，康亲王杰叔对付东路福建，吴三桂若反就在湖南灭掉他的生力军。
1: 伍子友听着想着，不禁失口赞道：
0: 好。

阴玄清冷颤抖，大庙里众人心中皆是一沉。康熙不由暗叹道：因为先生啊，武先生如此凄冷的心境，怎能

是我哥哥，我已经称心如意了。云娘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她和苏麻拉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见苏麻拉姑竟变得如此衰惫，可知心境之苦。五次有对苏麻拉姑的一往情深，云娘更深悉于心。云娘明亮的眼睛望了望五次友，怀着深深的痛楚，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道：哼，万岁和魏大人关爱之。

0: 急忙屈身近前来看。魏东亭、郎婶、穆子旭、何贵柱一干人也都惊呆了。
1: 伍思瑶忽然醒得过来，瞧瞧云娘，又看看康熙、苏麻拉姑和魏东亭他们，却仿佛一个也不认识了。明明人人都在悲痛欲绝，伍思瑶却以为都在笑。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双手抱起了云娘，又慢慢地放下了，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你们笑什么？难道龙儿能笑，魏东亭和婉娘能笑，伍思瑶做老师的反倒不能笑吗？

0: 竟擅自杀戮朝廷大臣，举兵异动。这件事情应请明珠说个明白。
1: 康熙瞧明珠的时候，只见明珠的头上已经冒出汗珠了，但是明珠素来欲变不惊，很快便定住了神，淡淡的一笑说：
0: 这件事情

0: 害得浑身一颤，相顾失色。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

0: 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京体育广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瑜伽的练习。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美丽老师。今天和美丽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也是源自于我身边的几位朋友啊，他们最近去练习了一次瑜伽，练习的还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项目，叫空中瑜伽。那如果看过这个空中瑜伽练习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照片也好的朋友们，一下就想象出来了，那个画面真的是好美啊！
1: 好美
0: 啊，
1: 对，
0: 老师也好，或者说是有一定的锻炼基础的这个同学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尤其是在空中可以叫翻飞的时候啊，
1: 对，
0: 就觉得简直就像蝴蝶一样，
1: 是
0: 特别漂亮。
1: 对，
0: 但是我的转折词来了啊，就知道了。我的那两位朋友去体验过之后啊，他们俩就说第二天浑身跟散了架一样。
1: 拆骨。
0: 对，真的是。因为其实他们在去之前就跟我简单的沟通过，说他们要去体验这个空中瑜伽。我其实给他们建议了，我说你们俩也没有
1: 基础，
0: 对，之前也没有怎么练习过，就地面上的瑜伽你们俩都没有怎么好好练习，
1: 是
0: 还上来就要去练空中瑜伽。我说会不会有点
1: 超前了，
0: 给自己难度太高了。然后他们俩当时也不以为意嘛，就觉得想去体验一下，也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觉得很美。但是事后呢，的确就发觉自己能力无法达到的话，就去练习这个难度的确是比较高的一个练习方式的话，是不太适合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空中瑜伽。

那么实际上当我们去想，当人的双脚离地的时候就会有恐惧感，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空中瑜伽，你的脚是一定踏在

0: 练，就是你要靠双手握住两方，等于也就是手在背在后侧，然后是倒空翻上去
1: 转一下。
0: 哎，这个倒空翻我学了两天，就是以我的能力来讲，我是学了两个整天，每天是6个小时的训练。我回去之后，我的手臂可以说是脱离身体的感觉，就是拿筷子都已经很非常非常的难。
1: 抖的。
0: 最开始你其实启动核心，你可能最开始前一两个你是 OK 的，后期的时候，当你的手臂特别累的时候，你再启动核心已经很难很难。但我们要训练这么长时间去学习这个空中瑜伽基础，第一个体式上绳，
1: 嗯，
0: 上绳。而现在呢，其实因为有很多学生呢，比如说像孟莹老师的这个朋友，他是一个。

费了多少劲，我底下垫了八块砖，我才爬到绳子上面，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非常非常害怕，因为我离地太远了，就是我被吊起来，所以对于我来说我都是老师，我上到他那个绳子上我都非常恐惧，而且我对这个绳子，你想我从应用绳子到使用到现在都有多少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我用他的绳子我都害怕，更何况你连用都没用过，你一下脚离地板，你想你的恐惧感，那么你的身体

0: 到最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没有自重之后，你的手和脚的发力啊没有那么辛苦，你不会觉得你的手指头会过累或者手臂过酸胀。那么找到最舒服的角度中，在悬挂中，那么这个悬挂它其实呢也有了什么倒立的功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强绳悬挂中，我们手第一个开片动作就是用下绳悬挂，也就是1米2的绳悬挂，或用高绳悬挂2米3的绳子悬挂。那么它的悬挂的时候，也就是身体的下垂的角度是有点不同。用1米2的悬挂，你的身体呢是也是90度，但是与地板呢是有接触面积的。当然要如果用高绳的悬挂2米3，就是双脚去踹墙，身体自然悬挂也是90度，就是任何时候身体都是腿和躯干是90度。
1: 就是要不然1米2的时候我的脚是在地上的。
0: 脚是在地上，
1: 对，2米3的时候我的
0: 脚
1: 是
0: 在墙
1: 上了，
0: 对，所以就是你的悬挂的重量会改变，当你的脚在墙上，你的身体的自重比就会加大，也就是躯干向下垂的这个角度，你也就是你的躯干是完全垂直于地板，你去想倒立的状态，也就是身体一半的上肢在做倒立的练习，但是你的双腿还是保持稳定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中呢，你又能收获倒立的血液循环，你又能收获双腿蹬墙的这个稳定性的供给，所以你的身体在这个状态中收获了倒立的功效，也收获了普通瑜伽课程中大腿肌肉的群的这种建立状态，所以它就会非常的简单。

0: 力用脚踝。那么如果你是初学者，脚踝在哪儿？不知道。你倒过来之后反过来看世界，世界是混乱的。
1: 你能找到发力的感觉也就很难了。
0: 对，我印象中哈，我最早带了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很，其实已经练了很久，然后第一次用绳子去悬挂的时候，他下去之后就特别像溺水的人，他那手是乱抓的。
1: 对，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使力啊。
0: 并不是说你让他摸地就 OK 的，他是乱抓的，
1: 找不到地在哪儿。
0: 对，倒过来之后地板和天空都是混乱的。
1: 对，
0: 谁在上谁在下都是不清楚的。正常我的学生我会跟他说，你练习倒立，我从来不会说上下左右方向给你，我会说你往哪个方向去找地板，找天花板，找你隔壁的谁谁谁，他这个是他的左右，我绝对不会说上下。因为在想在道理中听懂方向需要连续半年以上你才能听懂方向，
1: 就是你得反应一下，
0: 辨识辨别都会下降。而且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哪儿最累，手腕关节最累。
1: 嗯，
0: 比如说你以前，那我们就说到禁忌，你以前如果我们像我们有生过宝宝，大拇指腱鞘炎是产后妈妈一个高发类疾病，
1: 嗯，
0: 而且对于手指的控制，也就是连拧钥匙这个事情都做不到的一个疾病，那当然你握绳子就肯定是丧失能力。一个是大拇指腱鞘炎是在大拇指这一侧啊，像你的小臂方向叫桡侧，还有就是腕关节
1: 的
0: 腱鞘炎。那么这个多发于就是我们在家里做家务多的，就是腕关节横向的这个运动方向也是不

就并排站好在那个多人沙发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在沙发上去做伸展，首先疼痛感会下降，因为它柔软，然后还有呢，它的支撑呢是不是正好是90度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个90度对于人体的构架呢，就是我们坐沙发坐成什么状态哈，一般人坐沙发是脚是在地上的，然后后背呢是斜着倚靠到沙发的背儿，因为

0: 你只要没有达到时长，你的身体的循环值上不来，也就是倒立的功效就启动不了。
1: 对，
0: 嗯，那么这是沙发上你可以去做倒立，那么咱们餐桌椅是不是也可以做倒立？餐桌椅这个椅背儿也是比较高的，对吧？我们的椅背儿比较高，我们把这个椅子啊推到床前啊，然后你的双脚踩在椅子面上，
1: 嗯，
0: 你的髋关节正好卡在椅子这个棍儿上面，当然前提餐桌椅那个椅子它一定是木质的，
1: 嗯，
0: 所以那个上面一定要包上一个大的浴巾，或者垫上一个特别小的小枕头，薄薄的那种枕头，
1: 嗯，
0: 也就是确保你髋关节没有被挤到，没有被硌到，你身体向哪个方向，向床那方向去做悬挂，
1: 嗯，
0: 你的小臂或者是手自然的落在床上就行，还是一个简易的倒立。那么你的双脚或者是蹬直或者是屈膝，这个是决定你的这个椅子背儿的高度，
1: 嗯，
0: 来决定了。

0: 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瑜伽当中的这个空中瑜伽啊。当然，其他的这种练习，我相信通过椅子应该也是可以有各种转换的啊。
4: 是的。

活中会非常的多，要么就是骨折啊，就是如果你在摔倒瞬间能迅速把自己弹起来远离地板，那么你可能只是吓了一跳，但是你身体没有受损。其实上次我有一个学生驾雪的时候，那天的时候就是天桥上它会有薄薄的那种冰出现了、其实我前一个学生还发了个朋友圈跟说大家都不要走天桥，因为天桥有时候会很滑。我这个学生其实正好看到他的朋友圈的时候，他正好在天桥上边，他哧溜就滑出去了，但是他腾就跳起来了，就是他的那个他背了个小布书包，那个布书包让他用右手摁了一下，腾他就起来了，他没有真的实实在在的落下去，就是瞬间他把自己又调回正，就像倾斜的暖壶瞬间又回正的那种过程。他回来跟我们描述说，我只是这个包脏了，然后包呢拿水去洗一下擦一下就好了。但他这种东西他一定是随着他练习多了，他的肌肉的反，就是可以说他反应力，他的收缩还有他的平衡稳定，才能让他迅速去离开这个湿滑的这个地板，可以说是弹起来。他说我当时都其实都没有想不清我当时是怎么着就站起来的，但是我自己身体歪了一下什么都没丢，就是那个布包蹭脏了。所以我们练习平衡，就是单足踩在椅子上面，调整重心前后的发生位置性的移动，那么这个一定是岁数大

0: 依赖你的视觉感官和你的触觉感官来调整自身的这个重力。当然你丢失掉这些你的感官之后，
1: 把眼睛闭上之后啊，
0: 对，
1: 就一下没有了，
0: 没有帮助了，对，然后一下你就会觉得有微微晃动感，而且呢你会觉得重心你很难去调整到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就会要求你去上提脚趾头。当你一上提脚趾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身体微后靠的感觉，那平衡不好的同学他就会迅速睁眼，因为他觉得他好像
1: 要倒了，
0: 要摔了。对
1: 对，
0: 所以比如说在我这儿来说，岁数大一点的同学，还有呢就是身体比较弱的学生，最开始训练的时候就让他后背离墙非常之近，但并不是靠，是非常之近。那么这个难度对他来说，初学者就会相对来讲最合适。
1: 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站立式啊，
0: 是的，
1: 就可以已经分出了一个难易程度了，
0: 已经分出伯仲，已经分出彼此了。就是你练习时间长的，你可能我还会让我的学生可能会站在软的这个泡沫砖上，甚至是泡沫轴上，但是前提这都是练习时间非常之长，而且我对他身体已经特别的了解，

0: 是以身体的舒适度来决定你这个体式的难易度在他身上的感觉。
1: 嗯嗯，对，因为一般上一堂课啊，或者哪怕我们就是跟着一些这个软件一起来做的话，
0: 对，
1: 它也是可以叫一个成套的一组动作啊。
0: 是的，
1: 不是说就这么一个
0: 连续性
1: 做。对，那如果我们一直在做下来的话，就很明显能感觉到哪个动作我做的是比较顺的，
0: 嗯，
1: 哪个动作我可能做的到不了老师的那个份儿上，
0: 对，感觉、
1: 或者说是在课堂上，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我可以及时的去给老师做一个反馈，
0: 对，
1: 那我们就适当的把这个难度降低。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我没有做到老师的那个程度，那我的练习效果是不是就没有达到？对、
0: 但实际上这就是很多同学的一个想法哈。你比如说像我来讲，我的身高才1.63米这样子，比较矮的，那么我的学生呢有特别高。

0: 经验，有这个基础的，
1: 对，
0: 可以去做。
1: 对，
0: 然后有的同学他是不需要靠着墙啊，
1: 墙，
0: 他直接在这个训练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做。有的同学可能是得靠墙。
1: 嗯，
0: 然后呢，像我呢，我就在做更简化一些的，或者说更简单一些的，甚至可以说我就先不做这个动作了。
1: 其实先看别人做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0: 嗯，
1: 你看别人做，或者你看老师做，你起码先知道他的受力点，然后你起码知道这个体式是应该怎么着去，从哪儿开始准备，然后怎样去进入。其实你的脑子中先形成一个影像。你看咱们小宝宝，咱们学任何东西的时候，咱们最早给孩子的东西就是看图说话。
0: 嗯，
1: 看图变颜色，看图认数字。其实看这个事情是一个最直观的，就是大脑里边会反映出一个外在的形态的时候，你的大脑里印出这个形，你起码到你自己身体上，你就知道我该哪儿动了，我该倒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所以就像说那难度，你是不是一定要到老师说的那个角度中？
0: 嗯，
1: 这个角度你的身体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画笔是蔓延不到那么远的时候，那我们就适时收手。

0: 频繁的在训练中，每周有差不多9到15个小时的练习频次。
1: 嗯，
0: 然后他对于身体的这个各个关节的感知感受都非常清晰，所以要如果去想的话，如果是每周11个小时的频次的话，他其实是差不多是一般同学的5到6年的功底。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的5到6年，一般是说每周两。

0: 对吧？控制这个词一定是没有限制性的。
1: 当然我觉得就是想要把倒立做好的话，我们的这个核心
0: 对
1: 也需要极其的有力量，你才能够保持住稳定嘛，不会摇摇晃晃或者说还没靠住呢又倒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课程中的匹配里边，像我这一周下来的话，比如说有阴瑜伽匹配、核心匹配，然后就是从周一开始一直匹配到周六，周六是整个是倒立课程。
1: 嗯，
0: 那么包括倒立课程，这个课程我们只有最后半个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

时啊，就对自己说，嫁给他，我不能耽误他过更美好的一生。他应当娶的是比我好十倍百倍的女子，娶配得上他的女子。但是那个人

在他心里，你仍然是他除了家人以外最亲的人，不，比家人还要亲。因为欧阳政委要是地下有知，这次一定希望你能见见他的家人，更希望

知道，这是大姐最后的决定。而且，他们这个夜晚的相见和谈话也结束了。第二天黎明，闹钟没响，电话铃先响了，秘书紧急向千秋报告，山东来。

怎么可能呢？我高兴，我一退下来就让秘书找你的电话，没找到。你那个秘书啊，不会办事，找我一个老婆子的电话，那么难吗？啊？他先从军委打电话，到大军区，再到省军区，再到军分区，再到我儿子这个区的武装部，再到街道，嗯，一个多月才到了我这儿。巨大的意外和欣喜，直到这个时候才袭过来，让千秋拿听筒的手一直在抖。大姐，他不

邻居老太太开玩笑说我呀成了慈禧老佛爷了。这时候再说我是抗日根据地的村长，为了妇女解放参加革命，嘿，谁信呢？

0: 观花海，下涉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和大姐的电话打了三个多小时，一上午都过去了，两个人才恋恋不舍放下电话。就在这样的闲扯中，千秋从老太太那里了解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1955年授衔后，文杰将军携妻还乡，他们还没到家，大姐就在县委组织部里知道了。她一个人坐在县委招待所里想了很久，天亮后做出决定，一辈子也不说破这件事。千秋一听十分不解，几乎喊起来了：“为啥呀大姐？

说破我婆婆撒的那个大谎。千秋，就连你，我都得想想要不要说，因为

能看到像大秀这样的女人，都做了一个省的政协副主席、副部级的高官。我到死

是今天，别说我们临沂的大街上，就连我们村那么偏远的山沟沟里，你把肉骨头扔给狗，嘿，它都不屑啃，它要吃肉，还得是新鲜的。所以呀，我常常对心存两口子说，孩子呀，

你想听我说实话？那当然了。啊，也许会有人记得我们当年过的那些艰难的日子，但是多半不会记得。大姐也沉默了一会儿，但很快就笑起来了。我也这么觉得。

都忘不掉啊。千秋啊，你还记得不？辽阳之战打过以后，你的脚后跟挨了一枪啊，天天睡在大姐的大车上。那时节，我们俩有过一段时间很长的谈话。大姐，我当然记得了，我怎么会忘呢？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也没忘。有时候啊，心里实在觉得

但是你说对了，他确实，这么说吧，没有白马。别人是听不懂这句话的，但是千秋立马就听懂了。大姐在抗日战场和东北解放战场爱过的刘抗敌团长和欧阳政委都拥有过一匹漂亮的白马。千秋还训

魏延跟高翔、王平这么一商量，不论怎么样，咱这街亭可不能丢。丞相派将的时候是再三的

一直杀到了司马懿的辕门，也没见什么动静。嗯，魏延一想，不好，不是有诈呀，或者说我是中计了吧。就在这同时，辕门里是一声炮响，呵，火把灯光照如薄照啊，只听有人哈哈哈大笑这么两声，哼，魏延，我司马父子在这儿静候你多时了，你还不下马归降吗？哎呦，坏了，中了人家的计了。一霎时的光景，四面八方鼓炮

你得吗？当要杀奔街亭的时候啊，他留了个心眼儿。王平心想，丞相可再三的强调过，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他可不是那个平西都督什么夏侯茂啊、曹真呐、啊，可不是这路的将官。此人精通兵法，善晓兵书啊，最会用兵了。我们来复夺街亭，人家要有准备怎么办呢？嗨，王平后悔了。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复夺街亭的时候，我应该把这想法说给魏延就对了。但是有一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把魏延、高翔喊住，喊不住了，这二位已经杀进去了。王平呢就落到后边，他想我先看看吧。正想要打探打探，试着步往前走一走，哎，就在这时，人家司马懿的人马就把魏延和高翔给包围住了。王平一看，你看怎么样？果然人家有准备，把魏延将军和高翔给困在那儿。我无论如何得把二将救出来。王平啊，嘱咐身边的这些将校，今天晚上咱们要以一丁百呀，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魏延将军救出重围。这些将校也都红了眼了，将军你就放心吧，你说往哪儿杀咱们就往哪儿杀呀。所以啊，这炮放的鼓敲的比往日都响。王平领着人就杀进来了，把魏延和高翔二将给救出了重围。这一拜拜出来20多里路啊，魏延呐才松了一口气。他看了看王平，点了点头啊，有好些话魏延是没说出口。他要说什么呀？哎呀，王平将军，丞相真有眼力呀，

说杜杜啊，咱们还在这儿傻愣着呀？啊，您看人家司马懿从复职以后就斩了那孟达，一下子就给天子夺过来三城，现在

哦，郭槐明白了，不用问了，西蜀将从这河往外一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马是倾城而动，都带出去了。现在城是空的，来呀，进城啊！他把这人马排开，刚要进城，突然间刀啷啷一声炮响，呼啦，城头上旌旗招展，刀枪越眼呢，啊！

走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镇守街亭，自己亲统大军150,000，火速进兵。司马懿要干嘛呀？他要兵取西城，因为西蜀所有的粮草都在西城这会儿囤放着。如果进耶谷取了西城之后，那么什么叫南安天水

点兵。当时诸葛亮给杨毅人马一万呢，还没等杨毅起兵呢，探马来报街亭失守了。嘿嘿，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摆了一摆手中的大扇，摇了摇头，街亭之事，此乃我之过也。这时诸葛亮是又悔又恨呐，后悔不该派马谡去镇守街亭，恨既恨马谡又恨自己呀。恨马谡为什么不按令行事，我跟你说了几遍，反复叮嘱要慎之戒之，你怎么偏偏跑到山上扎营去了，不在当道下寨呀？总而言之，丞相也是在恨自己呀。

士卒，要想守住这西城，那根本不可能啊。探马呀，像流星赶月一样跑来飞报，司马懿眼看率大军就要

0: 在飘扬金鼓，大作人喊马嘶，刀枪越眼，司马懿亲率大军兵临城下。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处置使许敬宗给大家伙出了一道谜语，谜面是正使遭谗口，何尝废职功。打一个生活用具。其实啊，这个谜语很简单，什么东西呢？就是筷子。

我说完了，阿崩，他坐下了。狄仁杰坐在旁边，这么一看，就见徐进呐，回答完问题之后，这个脸红的跟一块红布

0: 内心呢也想见见。
1: 狄仁杰想了想，站起身来，我也有一个谜面。他这么一说呀，哦，喧哗的人群全静了。因为狄仁杰这个人呢比较突出，很多人跟狄仁杰的关系都非常好，狄仁杰这个人

杰苦笑一下子，真闹不懂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就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呢，在主桌之上，许思翰跟一名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房的一个小婢女正在那里窃窃私语呢。

各位，他的话音一落呀，再看这两旁桌上，嗡，一片。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

0: 叩头谢罪，却听康熙又说：
1: 朕何尝不知撤藩之难呢？朕已准备好誓败自尽，你们知道吗？
0: 三个大臣害得浑身一颤，相顾失色。

0: 有天下大权不可旁落，当统于一。朕宁为唐宗汉武帝业而死，不效东晋南宋苟安而生。
1: 是是，奴才奴才奴才明白。
2: 熊赐履忙叩头道：
1: 奴才等不识大体，不知大

严立功再次一时，认为你们和解了吧，从此谁也不许再用义气，你说呢？熊东元，算了三。

0: 震动，皆曰王姬真应斩。奴才倒有个愚见，不如拘禁起来，使王辅臣不能够专心用兵。
1: 康熙听了，站起身来，来回兜了几圈，说道：
0: 朕昨日问了武先生，他倒以为放了为好。
1: 熊次履诧异地抬起头，用目光

0: 又是一阵沉默，一阵面前。他双手捧了起来，只读了几句，脸上已经冒出了冷汗，失神地将折子捧给旁边的明珠，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发抖，口中痴痴作响，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康熙目光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1: 你怎么想啊？
0: 王吉珍

0: 住房图，见何贵柱匆匆进来，以为小毛子的信儿有了，康熙便将手炉放在大炕上，等他礼毕，这才慢慢问道：“
1: 你见着王振邦了？回主子的话，还是前儿见的呢。他说不知道小毛子去了哪里。吴用行那儿，我去了两次，门上人说吴。”

绝技秉古压牙之高峰，长剑漂流，琴心微微，以红装而巾帼，下终南之巅，行太行之古道。韩莽所指，

0: 反驳，赶忙说，
1: 哎，二爷是读过大书的，那些理儿啊柱不甚明白，只晓得皇上啊如今忙得饭都顾不上吃，指望二爷病好了好帮着做事呢，还不多自家保重些啊。
0: 明珠乘机便说道，
1: 静养几日就好了。我听说大觉寺啊来了一位活佛，是五台山讲经的菩提法师，能说

0: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

0: 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0: 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00

0: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

今天和梅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也是源自于我身边的几位朋友啊，他们最近去练习了一次瑜伽，练习的还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项目，叫空中瑜伽。那如果看过这个空中瑜伽练习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照片也好的朋友们，一下就想象出

0: 简直就像蝴蝶一样，
1: 是
0: 特别漂亮。
1: 对，
0: 但是我的转折词来了啊，就知道了。我的那两位朋友去体验过之后啊，他们俩就说第二天浑身跟散了架一样，
1: 拆骨，
0: 对，真的是。

0: 怎么好好练习，还上来就要去练空中瑜伽。
1: 嗯，
0: 我说会不会有点
1: 超前了，
0: 给自己难度太高了。
1: 嗯，
0: 然后他们俩当时也不以为意嘛，就觉得想去体验一下，
1: 嗯，
0: 也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觉得很美。
1: 嗯，
0: 但是事后呢，的确就发觉自己能力无法达到的话，就去练习这个难度的确是比较高的一个练习方式的话，
1: 嗯，
0: 是不太适合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空中瑜伽，或者说叫挂绳瑜伽。
1: 对对对，
0: 嗯，那像美玲老师，估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也是
1: 非常多。
0: 对
1: 对，
0: 经常会听到或者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刚才孟老师说的这个空中瑜伽哈，空中瑜伽其实也分两种，
0: 嗯，
1: 一种呢叫强绳瑜伽。它的绳子是固定在墙上，
0: 就是墙上，而不是说
1: 在
0: 头顶，
1: 不是
0: 在
1: 顶棚上，
0: 不是顶上的那个墙。
1: 对，就是这个墙，我们分就是完全是空中，像刚才说的这种，非常美的这种蝴蝶式瑜伽，也可以这么讲哈，因为它是用这种布来做支撑物，
0: 嗯，
1: 所以说可以理解为空中的蝴蝶的瑜伽，它是在固定在顶棚上，咱们的天花板上边。那么我教的这种，我们主要去教授的这种东西是墙绳瑜伽，
0: 嗯，
1: 是固定在两侧侧面墙上的，也就是垂直地板的这个墙。那么这个墙绳它使用的这个面积，这个空间啊，是180度角度。那么空中的蝴蝶式这种瑜伽，它是旋转360度角度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空间感还有就是它的稳定性，我们是不太相同的。
0: 而且光听这个360度和180度，
1: 嗯，
0: 我们就已经能够感觉得出来了啊，
1: 他们两个的
0: 难易差别了。
1: 是的，控制起来的稳定性就会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实际上，当我们去想，当人的双脚离地的时候，就会有恐惧感，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空中瑜伽，你的脚是一定踏在这个空中瑜伽这个工具上，也就是那种悬挂的那种绸子布啊，或者是弹力布的这种状态上边。其实我是呢，在空中瑜伽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2014年，我就已经去学习这个空中瑜伽。当时啊，那时候还没有到像现在的这个工具的这种布的这种质量这么好的状态。我们当时那个布啊，还稍微有点硬，咱们就说绸子，或者说是那种卡其布。我们可能那时候用的是卡其布的那种，就是相对来讲钝一点点的，
0: 嗯，
1: 就是阻力大一些的，
0: 硬一些，
1: 涩一些，对，硬一些的那种布的。现在的布呢，可能绸子的面儿更柔软一些，更舒适一些。

0: 而不是靠你的手臂把你拽上去，或者用你的脚去蹬把你推上去。那么这两个力量，其实你手和脚是我们身体啊最远端的两个点，手可以抬得最高，脚可以离地最远，但是实际上它这两个点是最大的力矩。那么我们老讲过，最大的力矩最难应用，你也最难控制。但是如果你是核心启动的话，那你的身体的两端都是拉近向腹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一个球，一个团起来的球，那你的身体就很容易去控制。
1: 对，
0: 也就是第一个力矩变小，第二一个整个腹部收缩之后呢，你的

0: 筷子都已经很非常非常的难。
1: 的
0: 最开始你其实启动核心，你可能最开始前一两个你是 OK 的，后期的时候当你的手臂特别累的时候，你再启动核心已经很难很难。但我们要训练这么长时间去学习这个空中瑜伽。

哎，我那个学生1米，快将近1米8的学生，他来的时候，我的最高的绳子对他来说没有用，因为他太高了。你想，他那个绳子正常最高的绳子2米3，悬挂完之后，应该是正好跟髋关节等高，也就是1米1的高度。嗯。

0: 在前期我们有一定的训练基础，
1: 没错，
0: 才可以去尝试。
1: 嗯，
0: 那当然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这种挂绳瑜伽呢，因为在墙上的嘛，
1: 对，相对稳定的，
0: 这个，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啊来接触一种
1: 悬空的感觉。
0: 对，对，
1: 嗯，
0: 那美丽老师

0: 子，是绸布
1: 的绸带的那种感觉。
0: 对，这个绳子是什么呢？就像说咱们汽车上那种牵引绳，那种麻绳，咱们以前用的那种麻绳，
1: 比较粗，
0: 比较粗，而且它比较硬，它呢控住了你髋关节之后，其实你大腿还是挺疼的，所以就要求你大腿肌肉群必须是收紧。如果你大腿是松散状态，你就去想这个绳子会有嵌入。

0: 之后，就特别像溺水的人，他那手是乱抓的。
1: 对，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使力呀、啊嗯。
0: 并不是说你让他摸地就 OK 的，他是乱抓的。
1: 找不到地在哪儿呢？
0: 对，倒过来之后，地板和天空都是混乱的。
1: 对，
0: 谁在上，谁在下，都是不清楚的。正常我的学生，我会跟他说，你练习倒立，我从来不会说上下左右方向给你，我会。

0: 手脚有微麻木的放射性感受的，都是切忌训练的。
1: 哦，
0: 嗯，这都是瑜伽练习中或者说是空中倒置类的练习大忌。也就是说，咱们可以一般会说叫反重力。反重力是什么呢？地球吸引力还是存在的，你把身体向上拉，它也会有向下降落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适不适合你，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身体这个结节的点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拉力。
1: 嗯，对，我们刚才也

0: 就是滑下去，你离地板非常的近，所以这是一个在家庭中简易的一个倒立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当然如果说像你的身材娇小了，那你在沙发的反面你就放个桌子或放个东西拖一下你的手，不要让自己觉得恐惧，就像我似的，我用1米3的绳子我就吓得要死，对吧？因为你离地板太高时候，你就恐惧感上来之后它就不安全了，你就没法在那长时间保持了。你只要没有达到时长，你的身体的循环值上不来，也就是倒立的功效就启动不了。
1: 对，
0: 嗯，那么这是沙发上你可以去做倒立。那么咱们餐桌椅是不是也可以做倒立？餐桌椅这个椅背儿也是比较

0: 上来就去做这样一个训练难度比较高的瑜伽的练习啊。
1: 对，
0: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找这个感觉就可以。那么双足是交替训练，那么这个呢好处还有什么，一个是骨盆稳定了，还有一个就是大腿内收肌稳定了，
1: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拿这个背儿啊，或者是站在这个凳子的这个面上，啊，去做一些练习。那美丽老师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呢？
0: 我们在椅子面上练习是什么呢？是练习的大腿的这种，大腿下后侧肌群、腘绳肌的状态。比如说，你的右脚在地板上，你的左脚呢踩在椅子上，你是用前脚掌，也就是五个脚趾头折叠那五个脚趾头去蹬椅子。当你这样一蹬的时候，你重心会自然转换向前脚掌的这个状态，你的大腿后侧肌群，也就是腘绳肌那个肌群会启动。那么大腿后侧肌群启动，我们说了，我们大腿呢也是分前面关、后面关、内和外四个方面，也是按这样去训练。所以我们在椅子上做重心前后转换，闭眼去做，一个提高你的协调能力、平衡性。因为我们任何年龄层都是既摔倒的，摔倒这个事情咱们生活中会非常的多，要么就是骨折啊，就是如果你在摔

这儿的走路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当你在行走的时候，你把你的背包啊，双肩背，一般我都是背双肩背啊，放在身体的前侧。那么你在当你把这个背包放在身体的前侧的时候，

0: 一个学生，他是将近1.8米的身高，他其实就在用我们的，因为有那个椅子瑜伽啊。那他如果说站立的时候手扶着椅子，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不 OK 的，手扶着椅子面他太低了，
1: 他够不到。
0: 对，他够不到，他的腿长是1.2米，所以他做前屈的时候，咱们正常的椅子的高度面是70公分，所以他折叠向下的时候对他就一点帮助都没有。然后他的椅子呢，因为我的工作室他们都会看到，我是每个学生他的辅具可能都会有变，所以他的椅子上面会加了好几层的这个尖倒立垫，这个尖倒立

们的身体哈，随着你成长，你像爬楼，从一楼爬十楼，你必须从一楼一步一步往上爬，每上升一个台阶，其实都叫递增了一个难度。那么你每爬一个台阶，你的身体已经得到了训练，也就是说你的身体一直是在提高的路上。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爬到十楼

还在床上，就是你下颌会扬得过高，也就是你脖子后侧会贴那个床的话，也就是差不多90度的折叠了哈。那么对于颈部不好的同学，它其实是大忌，因为他练完之后他会咳嗽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每个人不一样，简易版本也是因人而异。那么其实倒立的话，对于女生她。

首先想完成，第一，最少最好是不脱离墙，去先学习这种肌耐力。那么其实下犬式其实你反面理解可以用一个特别简单的词，就是到 V 字。那么 V 字你去想，你的双手和双脚啊是触地，你的坐骨尖是最高的一个反向的推力。那么当你这个力量建立之后呢，你首先是手掌对地板的控制力你要出来，还有就是腹部核心的吸收力你要训练出来。那么在这个下犬式练得非常之稳定之后，就要练海豚式。其实海豚式也就是

0: 歪斜那就可以定义为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再严重的话那可能就身体就会有点疾患，对吧？控制这个词一定是没有限制性的。
1: 当然我觉得就是想要把倒立做好的话，我们的这个核心
0: 对
1: 也需要极其的有力量，你才能够保持住稳定嘛，不会摇摇晃晃或者说还没靠住呢又倒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在课程中的匹配里边，像我这一周下来的话，比如说有阴瑜伽匹配、核心匹配，然后就是从周一开始一直匹配到周六，周六是整个是倒立课程。
1: 嗯，
0: 那么包括倒立课程，这个课程我们只有最后半个小时才是在倒立里边去训练。

我有多少个动作，很清晰啊，这个动作是解决什么问题，那个动作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啊，然后呢把它规范下来。但我工作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做成写成书了。现在全国体育院校用的教材那个推手都是我写的。当然是我不敢说是我真正的为推手丰富了多少东西和怎么样。但是呢以前是没有过，以前只是简单的几个动作。我后来总结了很多东西我都放在里头了。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个就叫中国太极推手，也是张山老师呢退休的时候这个找了很多就是武术界的就是太极拳界的名师们都在一起，就大家讨论对这个技术完整的这个技术啊也丰富一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是就是早期的我的出行基本上没有什么

0: 那这样全国的体育院校
1: 啊，现在都是按这个教材，因为没有别的教材没有别的教材，这个教材呢就是最早把它体现出来的。
0: 然后全国的太极拳的比赛里都有推手这一项是吗？
1: 以前是这样，以前的时候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推手这个三项来衡量，后来呢就慢慢又撤出来了，这个很可惜的，说实话很可惜的。所以你把武术发展了这么多年，它肯定有它的特点，你怎么能轻易的这个把它就踢出去呢？哪里有问题你应该修改它，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要修改过了，你看它会健康的发展，朝着一个健康的发展，朝着你最起码是你设想的一个角度去发展。你把它没了，你凭什么批评呢？你怎么知道它不好？
0: 没了就再也见不着了，
1: 就没有意义了。
0: 对，就跟您说那个武术那个技艺不传，最后就没有了。
1: 对啊，你的传承没了，对吧？你看这个全国比赛，他有的时候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多人啊，几千人都在练太极推手，不是那个过程，但是他有很多就交流，给很多老。

0: 的，他不走的，
1: 嗯，
0: 是不是？不可能的。
2: 黄康辉指出，习练太极拳时的放松是让自己血脉流动得更加通畅，尽力使用得更顺达，而绝不是表

0: 没有意义了。意义就是你身体的强壮，你练了拳，不光你内脏心这个内脏的这种提升，包括你身体的肌肉的提升都应该有啊，对吧？你所有的古人都是说，你看他很瘦，但是很有力量，对吧？你所有的那些人都是这么来体现的，没有说一个人手无缚鸡之力还能把人打到这个什么，不可能。你怎么可能？那劲从哪来呀？对吧？所以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什么，练太极拳，放松是让你身体的这种血脉流通更通畅，尽力用得更顺达，而不是练得更弱。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

0: 想有人似无人，哪有那么，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可能啊？你必须要有那大功力才能体现出那个有人似无人的那个境力，那个境界来呀、啊、是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提倡有个就是你要练泰拳一定练点推手，不一定是非得把别人打出去，也不一定非得把别人制服什么样，但是你一定感受一下这个劲力是和太极拳完全不同的。
1: 黄康辉指出，太极

0: 拳是也应该一样，是练法和打法是两种。
1: 如果说是练法是一种，推手是一种，打法是另一种。
0: 打法还是另一种。
1: 对，打法不能放到这个拳里头来什么。推手在传统的这种推手意义上，虽然都讲究抓拿打踢摔什么都有，那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它比较丰富，因为它就是一个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一个方法，
0: 就是面向实战的。其实
1: 对它面向一个什么，就应急的一个时候，对吧？你突发事件，

又再招，就是说推手比较好的学生，他呢一直也对我一个培养，在这这么多年当中，那么他就想让我留到学校做一个任教。留到学校以后呢，当然我是就帮着梅老师带队，那时候就是业余性的，都是业余性。为什么和梅老师很亲近？实际上，他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不是我们

这个陈羽凡怎么还这样练？这是没见过，就问这是哪一派的？怎么？后来哎，很多人才知道山东洪军生老师这个派是这么练的，所以那时候还是。

0: 内核或者武术的这个积极性。
1: 本身交手就是一个武术的积极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交手的过程就是练那种，就是两个人推手就是练交手嘛。
0: 嗯，
1: 交手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实战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呢，你不能把它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舞蹈化的。
0: 嗯，
1: 所以那种传统东西缠绕折叠还是要
0: 有。
1: 要有。
0: 嗯。

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

0: 出去了。他就哇，这什么叫暗？其实这你才给他讲，起于足，传于腰，发于手。按劲儿在哪？掌心，掌心冲着你的时候用力按，对吧？你这就是一个功力的体现啊，你才能讲究这个什么你蓄劲儿啊什么，这个都是从你前期的这个能够把它发出去啊，然后你才可以讲这么多东西。
1: 其实推手也有外在表现形式，
0: 那必须要表现出来。

0: 我倒不见得非得说你说老师怎么着，因为他就在这等着你，你就给你个，等于是给你个像一个沙包一样，在等着你摔，你就摔不倒我，你有什么办法？就说你的技术他有问题，对吧？有些技术他是没有问题，你比如拳打谁都能打，会不会都能打上？实际上这个技术你给你了，我们推手也是这样，这个技术给你了，只要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谁练都可以练。
1: 另外您最近还开了好多慕课，是不是这样的话比您在学校里教那个范围更广更广泛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几
0: 开了一些
1: 好几种慕课是吧？
0: 那个慕课是国家推广的那个 那个也做了但最近我还做了一些网课的这种，这个网上直播的课
1: 网上直播的课，
0: 主要这是公益性的，这是公益性的。
1: 那您觉得就是这种形式，大家要通过慕课来学，是应该也是能够学到的，学到东西的。
0: 有些东西是可以，有些东西是能学到，有些东西还是要体会一下，
1: 还是要那个
0: 他是要手把手的
1: 教的，线
0: 下的是吧？就如果说是你想想，如果是光通过这个什么的时候，他是学不到那些东西的。这倒不是说神秘的这个什么，就是说它就是这么一个一个这个技术体系。
1: 武术就要那个试手，就要教，就要实际
0: 要
1: 实操，
0: 就要手把手的去操。对，手把手的去练，你的感觉才不一样。因为你没有体会到，就像吃东西一样，你只是看着别人吃，觉得这个在视频上，你觉得哦这样挺好吃，你是没有感觉的，是不是？
1: 对，只有

摔倒，不只是这样的，他有很多东西都在里头呢。因为两个人的交手的时候，说句这个什么的这话，就是说还有一个相互按摩的作用，那是真完全不同的。我曾经还编过，我和我爱人那个原编了一个叫养生太极推手，养生太极推手的按穴位啊、按摩呀、这种这种手法加上。味道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太极推手应该是多元化的，人和人都能练，你取的方位不同，就跟练太极拳一样道理。你喜欢陈式，你就练陈式；你喜欢杨式，练杨式。那么推手也是。

0: 培训当中，你的教课风格，大家慢慢的喜欢，因为我的性格相对像泰拳一样，相对柔和
1: 啊，对，比较随和，我觉得。
0: 所以呢，和大家呢也这个什么，我可能从小受到这种环境啊，这个家庭环境各方面都是，我所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批评别人。我觉得是一个鼓励的一个教育比较好，不管他老年人还是小孩都是有点鼓励性的，所以我不适合带真正的带那种专业队，那个得比较有这个什么的
1: 有紧迫感，要那个要有点压力的。

0: 所有的比赛的经费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来自筹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大学生的这个训啊，有赛事，还参加了，我还今年还有一些各省的一些就是这个海淀区也同样，我们也要搞一些太极推手套路教练员的一些培训。

0: 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分排在第五位。北京国安今天也有新的消息，据了解呢，我们接近签约简涛，只需要处理半年合同的问题。其实国安的门将位置呢，本来是很富裕的，但是现在伤的伤，小的小，确实需要一个更有稳定性的门将吧。而且今年一月份国安签了荣城的门将教练汉斯，可能在门将这个位置当中呢，国安是早就有所布局。简涛出生于2001年的六月，现效力于成都荣城，上个赛季中超联赛出场了3次，本赛季呢还没有过出场记录。国安这个赛季成绩下滑比较明显啊，有的时候一些比赛看似场面是占优的，但是呢攻守两端都有硬伤，而且后防线人员也不整，整体的体能也有所下滑，防守的稳定性大打折扣，所以这也是让俱乐部现在非常头疼的问题哈。我们刚刚也介绍了，目前北京国安呢积分12分排在第13位，已经有一些保级的压力了哈，这也是我们赛季之初没有设想到的。所以也希望如果简涛真的能够来到北京国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国安现在的一些压力吧。那国安目前具体有哪些困难，又要如何去解决，我们也听一听足球评论员天鹰的分析。
1: 主场国安的

而是去战斗，去赢球就行了，这才是关键当中的关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整体来讲，国安队近期的比赛的情况其实是进步了，我们在很多比赛当中都能打进很多个球，只是最后很多球不算而已，对吧？当然有各种原因了哈。我们的攻击力现在是有一个明确的提升，明显的提升，很明显。另外一个，国安队的定位球战术也在有明显的提升，在困难。

导致我们在比赛当中，我们的球员很难在90分钟之内保持一种高强度的比赛。我们经常在半场或者说60分钟之内能打出我们所希望的足球。

再来说一说国字号。昨天 U19 国足在上海正式集结，并将于28号启程前往法国参加土伦杯的比赛。随后呢，中国男足和 U23 国足也纷纷将会迎来一系列的热身赛。多支国足齐出击，6月的中国足坛也是挺热闹的。

2024年的6月6号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36强赛，当时国足在主场沈阳和泰国队打成了1-1平。那场比赛呢，也是国足先丢球，随后由班赫拉姆扳平比分，整个过程并不轻松。此外，在年初 U23 亚洲杯上打进决赛的 U23 国足，也会在6月迎来两场热身赛，全力为今年的亚运会男足比赛蓄力。这两场比赛 U23 的对手都是塔吉克斯坦队，比赛时间呢，分别是6月6号和9号，所以6月份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多去说一说国足，关注他们的比赛。世界杯的脚步也临近了，我们也说一说相关的情况。美国迈阿密国际队呢，最近也表示队内

员，王思雨是球队的后场核心，也是绝对的定海神针。除此之外呢，韩旭和李月汝依然在征战 WNBA， 杨舒予和陈明玲将会征战澳大利亚的半职业联赛，叫做 NBL 一联赛。李源和王思雨也是去海外特训。至于北师大的两位小将李星诺和张子涵，则是因为学业需求呢暂时离队。那目前中国女篮集训名单剩下的15人，具体包括刘蓓、陈玉洁、刘雨桐、罗新玉、张曼曼、孙雨、张子雨、王佳琪、张明珠、贾赛琪、唐子婷、吴梦洁、钟佳丽、李雨妍和邓雨婷。CBA 方面，今天 CBA 的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呢，将会在7:35去举行。作为北京球迷，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上海和广厦第一次交手，谁会赢下这一的比赛。那根据最新的报道显示呢，总决赛将会从第二场增加新的外籍裁判，其中一人是来自巴拿马的阿纳亚，另外一位呢，则是来自日本 B 级联赛的第一裁判加藤裕树。阿纳亚曾经吹罚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美国和塞尔维亚的半决赛。加藤裕树呢，也是资深裁判，是 B 联赛多年的最佳裁判。他曾经吹罚过亚洲杯中国和沙特的比赛。根据相关安排，今天晚上的 G1 是3名外籍裁判， G2 开始是2名外籍加上1名中方裁判。再来说一说 NBA， 今天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尼克斯以130-93击败了骑士，总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总决赛。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双方第4战分差达到了37分，位列 NBA 分区决赛历史分。

0: 郑钦文毫不掩饰内心的失落。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场失利，但是我觉得或许这场失利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然后可以让我下次再回归的时候变得更强。
0: 当被问及是否因为伤愈复出后参赛过少导致比赛感觉不足时，郑钦文坦诚了自己的策略选择。
1: 会有一地这样的考虑，因为就是我不想在一开始参加过多的比赛，然后呢导致我的肘出现更多的伤病。

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本届比赛也将纳入全球 PPA 积分排名体系。今天这次比赛的门票正式发售了。本次赛事预计将会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选手，

0: 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0: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1: 你现在也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那么现在去招收一些学员啊，就是他们最好是从多大开始练习拳击会比较合适？
0: 如果说是业余拳击，也就是说体制内拳击、奥运拳击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材大部分在12到15年这一个年龄阶段。其实现在拳击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它的那个

0: 点。
1: 嗯嗯，
0: 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拉的那么快，然后但是它对那个耐力。

他就跟我说教练明天带你玩去，然后我教练他不会开车，他没有驾驶证，所以他让他老婆开着车带着我还有他孩子去了一个地方，他也不告诉我去哪儿，就跟我说带我去玩，然后开车开了好久啊，开到一个就是已经废弃了的那种。

其实有很多教练，他可能在教运动员技术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但他不会告诉这个运动员，什么时候去用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大锅炉里边，然后统一这么教出来，谁领悟的比较多，谁可能就进步的比较快，谁领悟能力稍微差一点，谁可能就进步的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因为我教练员工，他那会儿

0: 你进行这个过程中或者实战过程中做到不挨打呢？那你不挨打的方式有哪些，对吧？那我再细分下来，不挨打方式我就去练呗。我可以通过我的脚下的移动后撤，对吧？你就比如说人最基本的本能反应，
1: 对，
0: 对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向你冲过来了，你往后退一步，对吧？这个这就要。

0: 说，如果说摘了眼镜，然后让我模糊的去面对对手的话，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练一个东西了，距离也好，或者说我只需要看见前面，哎，反正人在前面，
1: 对对对，只要把控，
0: 对我去打这个过程倒是没什么特别大影响。但当然视力好会更好，只是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如果再进行这样高强度的，还有高重量的这种击打的话，我的眼睛能不能就是高度近视的情况下能不能受得了？因为也有一些医生建议我不要再去做这种击打了，但没准我还是会去。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拳击比赛当中的故事，以及现在在做教练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

赛季中超联赛出场了三次，本赛季呢还没有过出场记录。国安这个赛季成绩下滑比较明显啊，有的时候一些比赛看似场面是占优的，但是呢攻守两端都有硬伤，而且后防线人员也不整。

0: 那积分12分排在第13位，已经有一些保级的压力了哈，这也是我们赛季之初没有设想到的。所以也希望如果简涛真的能够来到北京国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国安现在的一些压力吧。那国安目前具体有哪些困难，又要如何去解决，我们也听一听足球评论员天鹰的分析。
1: 主场国安队输给河南之后，大家从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

问题，一旦输球，各个问题都爆发出来了，这都是正常的。所以对于球队来讲，最重要的不是去解释啊，去掰扯啊，去分析啊，而是去战斗，去赢球就行。

0: 的影响的问题。
1: 在本周末5月30号晚间的8点，中超联赛第15轮，届时咱们北京国安将会去客场面对重庆铜梁龙。再来说说国足在上海正式集结，并将于28号启程前往法国参加土伦杯的比赛。随后呢，中国男足和 U23 国足也纷纷将会迎来一系列出击。6月的中国足坛也是挺热闹的。土伦杯素有青年巨星摇篮之称，曾经在这项赛过这项赛事，这次呢也是他们时隔7年之后再次参赛。本次比赛中国 U19 男足分在 A 组，同组的对手还有哥伦比亚招，对于 U19 国足来说呢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就实力而言，这支球队呢可圈可点。今年3月，他们在主教练久尔杰维奇的带领之下，曾经1-0击败过澳大利亚。至于这一次集训，共有26名球员入选，其中还包括了3名海外球员，他们分别是德国斯图加特 U19 队的谢初云，英国伯恩利 U20

军阿根廷队也马上要开始集训了。这支球队呢，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安排了两场友谊赛，分别是6月6号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对阵洪都拉斯，以及6月

千万别太早下定义。所以说那个时候诸神的黄昏，现在看那个时候不到黄昏，刚到中午，这一次是不是黄昏也不一定。所以说很多东西正在改变，而且这次世界杯三国联办，你之前看一届世界杯，你会看到哇，一个国家的风情是吧，在非洲办，哇卡哇卡，这个非洲是吧，有味道。你看那个法国世界杯的时候，哇，你会看到全场高唱马赛曲。你看各个世界杯在比赛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非常强的地域文化特色。这次有三个国家一起办，这个特色可足了，你能同时看到三种不同的文化和特点。我觉得体育的魅力。

李源和王思雨也是去海外特训。至于北师大的两位小将李星诺和张子涵，则是因为学业需求呢暂时离队。那目前中国女篮集训名单剩下的15人，具体包括刘蓓、陈玉洁、刘雨桐、罗新玉、张曼曼、孙雨、张子雨、王佳琪、张明珠、贾赛琪、唐子婷、吴梦洁、

总奖金额呢是145万美元。首轮比赛当中，中国名将石宇奇将会对阵戚佑仁，王芷怡首轮将会迎战的是杨佳敏。下个月端午节就将到了，一场高级别的职业匹克球赛事会登陆北京。6月17号到21号，2026年的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

在一旁一个劲儿赔不是，说话可好听了，哥哥长哥哥短，哥哥鼻子哥哥眼，是我舍不得让你离开，怕你不来，没办法我才出此下策，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敢打敢骂吗？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呢、啊、再说想想被虎丢抢来，虽然这个抢亲有点野蛮，但是也是他出自于对自己的爱意，自己这个大男人呐、啊，嗨，不跟小女子一般见识，没办法，只是苦笑了笑，就这么地吧，随着他吧。就这样，小易把自己给嫁了。老王母一看孙女婿长得，哎呦，眉清目秀，真俊呐、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

重，我哪能因恋私情，我得走。怎么走啊？我要是告诉虎丢，他肯定不放，看来我得伺机偷偷的溜掉才行。他这么想啊，虎丢也明白，虎丢多聪明啊，早看透他心事了。嗯，我不能让你走。他派了好多人看着小易，小易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着，最后小易没办法，趁着虎丢高兴的时候提出要回家看父母再回来团聚。咱俩都成亲了，我爹妈还不知道呢，我得回去回趟娘家呀。虎丢一听，对呀，自己光娶人家了，丈人丈母娘还不知道呢，时间长了娘家得挑我这婆家的理呀。好吧，你得快去快回来，不许走了不回来。哪能呢？那你发誓。好好，发誓发誓。小易百依百顺发了许多誓，虎丢才答应放他，派了四个精壮的男子陪着他，名为保护，实为监视，怕他一去不回。小易多聪明啊，他告别了虎丢，走了不到两天，在路上略施小计，就把这四个大傻个给甩了，然后直奔汶口。就这样来见邹大郎，他把事情经过跟大家说了一遍，所有男人都笑了。邹大牛说，你是从虎口逃婚出来的？哎呀，不逃没办法呀。女的不爱听了，杨五洲和神明在旁边嘀咕，可恶的男人骗女人。

这张牙雕刻很漂亮，在古代呢，好多人镶在自己牙上，镶上张牙以为美。地平龟可不知道什么，我见过各种龟，龟甲、龟补，小时候抓过大白龟，还有大白鲳。

0: 来到里边，十条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木箱子。武士走到箱子前，回头看了看邹大牛，大牛说：“打开吧。”“
1: 是。”
0: 于顺和大牛就来到切近，那武士费了很大劲的用力嘎巴把箱子打开了。于顺的心砰砰直跳啊，心想这什么宝贝啊，戒备森严呢，在这么个小地方。他睁大了眼睛往箱子里一看，嗯，
2: 里面还有一个小箱子。

0: 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清清白白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空中瑜伽，或者说叫挂绳瑜伽。
1: 对对对。
0: 嗯，那像美玲老师估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也是
1: 非常多。
0: 对
1: 对，
0: 经常会听到或者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其实呢，我们刚才孟老师说的这个空中瑜伽

实际上当我们去想，当人的双脚离地的时候，就会有恐惧感，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空中瑜伽，你的脚是一定踏在这个空中瑜伽这个工具上，也就是那种悬挂的那种绸子布啊，或者是弹力布的这种状态上边。其实我是呢，在空中瑜伽最开始的时候

0: 我们可能那时候用的是卡其布的那种，就是相对来讲钝一点点的，
1: 嗯，
0: 就是阻力大一些的，
1: 硬一些，
0: 涩一些，对，硬一些的那种布的。现在的布呢，可能绸子的面儿更柔软一些，更舒适一些，而颜色更多一些。我们那阵儿仅只有蓝色和紫色，只有这两种颜色。那么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我印象中，我最开始学这个空中瑜伽的时候，最大量练的是什么？先是练核心。
1: 这个
0: 不是练伸展，
1: 对，必须要求核心有极强的控制能力。
0: 核心是必须要有力量，就是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是靠你的腹部抽取的这个力量把你拉上去，而不是靠你的手臂把你拽上去，或者用你的脚去蹬。

0: 小，第二一个整个腹部收缩之后呢，你的用腹部的大肌肉群比用手和双脚的这种远端肌肉群要更容易控制和更容易稳定下来。
1: 对，而且刚才我在想啊，就像您说的，如果我核心没有力的话，我一味的只靠手脚去这么努力的抓住这个绳儿，然后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又总是会不断的去想我有没有抓住啊，或者说我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的这个手脚怎么能既保持住平衡，又还能抓得住这个绳儿，就是它已经偏离了这个练习的方向。
0: 没错没错，我记得我原来在学的时候，我是学了两天后滚翻空翻，就是在绳子上空翻。
1: 对，这个动作还挺常见的啊，在这个空中瑜伽。
0: 对，空中瑜伽非常常见，就是你要靠双手握住两，等于也就是手在背在后侧。

0: 握。所以你上下的衔接，就像说咱们看到我们那个朝鲜族人家去做这个秋千，你看人家可以荡得那么高。
1: 对，
0: 那他们你想，他是从小就开始玩，玩到很多老太太还在玩，他可以登得非常高。但是你看他们的肌力，他们的双腿双脚的推力，他可以很稳定的控制这个，甚至还在上面做一点点小的变体。那么这个是多少年的基础，所以他的腿啊手啊对这个东西熟悉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工具你熟悉了，也就是你对于这个工具就像左手握右手的感觉熟。

0: 我上到他那个绳子上，我都非常恐惧，而且我对这个绳子，你想我从应用绳子到使用到现在都有多少年，将近10年的时间，我用他的绳子我都害怕，更何况你连用都没用过，你一下脚离地板，你想你的恐惧感，那么你的身体紧张情绪立刻就来，但是当时又觉得好玩，好，我们的人是这样，好玩引导你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的判断力会下降。一个是上绳这个过程非常的难，然后你在绳上待着，你还想动，绝对不敢了。就是他的这种高低差的感觉太恐惧了。
1: 对，
0: 其实我就是比平常可能。

0: 你的手和脚的发力啊，没有那么辛苦，你不会觉得你的手指头会过累或者手臂过酸胀。那么找到最舒服的角度中，在悬挂中，那么这个悬挂它其实呢也有了什么倒立的功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强绳悬挂中，我们手第一个开片动作就是用下绳悬挂，也就是1米2的绳悬挂，或用高绳悬挂2米3的绳子悬挂。那么它的悬挂的时候，也就是身体的下垂的角度是有点不同。用1米2的悬挂，你的身体呢是也是90度，但是与地板呢是有接触面积的。当然要如果用高绳的悬挂2米3，就是双脚去踹墙，身体自然悬挂也是90度，就是任何时候身体都是腿和躯干是90度。
1: 就是要不然1米2的时候我的脚是在地上的。
0: 脚是在地上。
1: 对，2米3的时候我的
0: 脚
1: 是
0: 在
1: 墙上了。
0: 对。所以就是你的悬挂的重量会改变，当你的脚在墙上，你的身体的自重比就会加大，也就是躯干向下垂的这个角度，你也就是你的躯干是完全垂直于地板，你去想倒立的状态，也就是身体一半的上肢在做倒立的练习，但是你的双腿还是保持稳定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中呢，你又能收获倒立的血液循环，你又能收获双腿蹬墙的这个稳定性的供给，所以你的身体在这个状态中收获了倒立的功效，也收获了普通瑜伽课程中大腿肌肉的群的这种建立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就会非常的简单并且容易，
1: 而且它又是一个靠工具
0: 对
1: 来
0: 完
1: 成
0: 的
1: 这个练习啊。
0: 是的，
1: 其实对于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核心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在这儿练习的时候，你想我们的大腿根有一个绳子，因为这个绳子可不是像空中瑜伽那种宽。

0: 谁，他这个是他的左右，我绝对不会说上下，因为在想在道理中听懂方向需要连续半年以上你才能听懂方向，
1: 就是你得反应一下，
0: 辨识辨别都会下降。而且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哪儿最累，手腕关节最累，比如说你以前，那我们就说到禁忌，你以前如果我们像我们有生过宝宝，大拇指腱鞘炎是产后妈妈一个高发类疾病，而且对于手指的控制，也就是连拧钥匙这个事情都做不到的一个疾病，那当然你握

就并排站好在那个多人沙发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在沙发上去做伸展，首先疼痛感会下降，因为它柔软、嗯、然后还有呢，它的支撑呢是不是正好是90度的一个角度，那么这个90度对于人体的构架呢，就是我们坐沙发坐

0: 上不来，也就是倒立的功效就启动不了。
1: 对，
0: 嗯，那么这是沙发上你可以去做倒立，那么咱们餐桌椅是不是也可以做倒立？餐桌椅这个椅背也是比较高的，对吧？我们的椅背比较高，我们把这个椅子啊推到

0: 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奇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在椅子面上练习是什么呢？是练习的大腿的这种大腿下后侧肌群腘绳肌的状态。比如说你的右脚在地板上，你的左脚呢踩在椅子上，你是用前脚掌，也就是五个脚趾头折叠那五个脚趾头去蹬椅子。当你这样一蹬的时候，你重心会自然转换向前脚掌的这个状态，你的大腿后侧肌群，也就是腘绳肌那个肌群会启动。那么大腿后侧肌群启动，我们说了，我们大腿呢也是分前面关、后面关、内和外四个方面，也是按这样去训练。所以我们在椅子上坐，重心前后转换，闭眼去做，一个提高你的协调能力、平衡性。因为我们任何年龄层都是既摔倒的，摔倒这个事情咱们生活中会非常的多，要么就是骨折啊，就是如果你在摔倒瞬间能迅速把自己弹起来远离地板，那么你可能只是吓了一跳，但是你身体没有受损。其实上次我有一个学生驾雪的时候，那天的时候就是天桥上它会有薄薄的那种冰出现了、其实我前一个学生还发了个朋友圈跟说大家都不要走天桥，因为天桥有时候会很滑。我这个学生其实正好看到他朋友圈的时候，他正好在天桥上边，他吃了一口就滑出去了，但是他腾就跳起来了，就是他的那个，他背了个小布书包，那个布书包让他用右手摁了一下，腾他就起来了，他没有真的实实在在的落下去，就是瞬间他把自己又调回正，就像倾斜的暖壶瞬间又回正的那种过程。他回来跟我们描述说，我只是这个包脏了，然后包呢拿水去洗一下擦一下就好了。但他这种东西他一定是随着他练

那身体的前侧的时候，你的重量就会自然的回到垂线中，也就是在生活中，你把这个体姿体态就通过一个背包的调整，就会自然的顺应你的身体的应该需求的状态中得以修正。那么在站山式中，最开始站立的时候，我们像一般我要带学生，最开始你的站立可能就是站在垫子上边，但是你站的时候之后，我要求你快速就闭上眼睛。

0: 哪个动作我做的是比较顺的，
1: 嗯，
0: 哪个动作我可能做的到不了老师的那个份儿上，
1: 对，感觉、
0: 或者说是在课堂上，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我可以及时的去给老师做一个反馈，
1: 对，
0: 那我们就适当的把这个难度降低。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我没有做到老师的那个程度，那我的练习效果是不是就没有达到，
1: 嗯、
0: 对，
1: 但是

0: 高度。当然你使过这些工具之后，其实你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个高度你一定按照你的身体的这个匹配来。其实有一些同学还会有一些特体，比如说扶第二个高度难受，扶第三个高度又有点不舒服，就是上下之间呀、没有个过渡值的时候，那么你这时候就要再加一点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垫个毛毯，可能就一厘米你就舒服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要需要大量的去匹配呀、感受啊，找到最适合的。
1: 对，那当然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在这个难度判定上还是要先遵从一下自己内心的这个感受，
0: 对
1: 啊，然后去做、

0: 每个人不一样，简易版本也是因人而异。
1: 嗯、
0: 那么其实倒立的话，对于女生它是有特别好的一个美容功效，也就是血循环。对于男生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阳性调动啊。然后阳性调动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身体特别热乎啊，然后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但是实际上

好的，首先想完成，第一，你我们最少最好是不脱离墙去先学习这种肌耐力。那么其实下犬式其实你反面理解可以用一个特别简单的词，就是到 V 字。那么 V 字你去想，你的双手和双脚啊是触地，你的坐骨

0: 我练的这个怎么样，去要去试验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场，是吧？有很多有名的这个老师们去了以后啊，就说哎呀，是不一样，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啊，不是说是我来了以后一发现别人就跑了，这个对不对？到这里他不认识我，我使劲，他我这个用意识发的，他不走的，是不是？不可能的。
1: 黄康辉指出，习练太极拳时的放松是让自己血脉流动。

劲儿，我现在拿东西都拿不动，那还练拳干嘛？没有意义了。意义就是你身体的强壮。你练了拳，不光你内脏、心这个内脏的这种提升，包括你身体的肌肉的提升，都应该有啊，对吧？你所有的古人都是说，你看他很瘦，但是很有力量，对吧？你。

0: 推手的时候，你想想有人似无人，哪有那么，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可能啊？你必须要有那大功力，才能体现出那个有人似无人的那个境界来呀、啊，是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提倡有个就是你要练泰拳，一定练点推手，不一定是非得把别人打出去，也不一定非得把别人制服什么样，但是你一定感受一下这个劲力，是和太极拳完全不同的。
1: 黄康辉指出，太极推手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将对方推倒，而是通过推手体会听进、柔进、

0: 打法不能放到这个拳里头来什么。推手在传统的这种推手意义上，虽然都讲究抓拿打踢摔什么都有，那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它比较丰富，因为它就是一个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一个方法，
1: 就面向实战的。其实
0: 对它面向一个什么

0: 35、35块。
1: 啊，这个是以前的统计了，现在不下100块了。所以我跟明老师为什么这些学生很近，也是这样，就是他在付出的。后来呢，就是我带队呢，也延续了明老师传承的这个传承，这种传承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习惯。我也是用大多是用业余时间来带很多学生，但是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学生每年都能拿几个。

0: 看到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传播。
1: 那时候影响比较大，因为那时候这个媒体很少啊。
0: 对啊，就是
1: 中央台是央媒嘛，那肯定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0: 通过视频的手段，因为当时就是学习武术，要不你就去院校，要不你就找传统武师，对吧？
1: 是是是，
0: 就通过看视频，其实还是一个扩大，比如说你上课你能带多少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在电视节目上看，
1: 那个人员还是很多的，
0: 对对，就是。

0: 所以这个是专业武术和民间武术都应该好的发展。
1: 嗯，
2: 黄康辉指出，武术展演活动中太极推手就是一个很好的实战演练的过程，因此传统的缠绕折叠的技法还是要有所呈现。
0: 哎，
1: 那您就说比如说您参加这种武术展演活动，您还是怎么样来表现太极拳的这种武术的内核或者武术的这个积极性？
0: 本身交手就是一个武术的积极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交手的过程就是练那种就是两个人推手就是练交手嘛。
1: 嗯，
0: 交手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实战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呢你不能把它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舞蹈化的。
1: 嗯，
0: 所以那种传统东西缠绕折叠还是要有
1: 、
0: 他才能体会到那种就是那种擒拿的方法呀。
1: 嗯。

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养成一种习惯，

学生一般的都在基本上都在听着你，你都扔不倒他，你说你这个功力从哪体现，你的方法从哪体现，是吧？这个人站到这儿，你用什么方法，哎，你能把他扔倒，你想把他扔倒或者把他推出去，是吧？就是说泰拳讲究把他发出去，你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再给他。

0: 了一些网课的这种，这个网上直播的课哈，
1: 网上直播的课，
0: 主要这是公益性的，这是公益性的。
1: 那您觉得就是这种形式，大家要通过慕课来学，是应该也是能够学到的，学到东西的。
0: 有些东西是可以，有些东西是能学到，有些东西还是要体会一下，
1: 还是要那个，
0: 他是要手把手的
1: 线下的啊。

0: 教练他是没练过，我也是现教，包括海淀区的那些
1: 海淀协会的那些泰拳爱好者，
0: 爱好者
1: 也是一块
0: 是，对，也是现教的。我每个星期去亚运村
1: 去奥体那
0: 奥体中心那个地方，教他们练一些动作，然后规范以后呢，他们就下去练。

0: 把别人推出去摔倒，不止一个人的交手的时候，说句这个什么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相互按摩的作用，那是真完全不同的。我曾经还编过，我和我爱人那个原来编了一个叫养生太极推手，养生太极推手的按穴位啊、按摩呀、啊、这种这种手法加上，味道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太极推手应该是多元化的，任何人都能练，你取的方位不同，就跟练太极拳一样道理。你喜欢陈式，你就练陈式；你喜欢杨式，练杨式。那么推手也是一样，你喜欢柔化的，你练什么？对吧，你一说我都想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呢能进步多大，是实战的还是这个什么的，每个人可都可以挑选的。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2024年6月份开始，国家卫健委会同多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体重管理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对此，黄康辉表示，仅仅依靠太极推手的训练显然是强度不够，需要两人进行有力量抗阻训练，效果才更加明显。
2: 我不知道从咱们太极拳或者是传统武术的角度您怎么来就

0: 它如果时长的话，你相对来说它就温和一些。如果说是你这个强度要上去的话，那因为强度上去，密度就密度和强度要增加了以后，你就不需要那么
1: 长，不像那长时间，我就说
0: 它的心肺功能各方面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
1: 嗯，
0: 你只有这个这个身体的这种力量训练以后，就抗阻训练这练习，这个太极拳的抗阻练习。

太极推手教练员和这个裁判员的培训，我们也在搞，然后呢有一些就是海淀区也同样，我们也要搞一些太极推手套路教练员的一些培训。

0: 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你就需要在这三个回合里边直接快节奏，然后去拿点。
1: 嗯嗯，
0: 对。但是职业拳击它有那么多个回合，4到12回合，它就要求追求的就是击倒还有观赏性，然后节奏可能就没有。

我的回忆，我做了某些动作，我做了什么动作，他会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他习惯性用哪个拳打我，或者打完之后他有些什么习惯，我就每天都研究他。不管是我的空击训练也好，还是我的实战，或者说是我的沙袋，反正我自己自由训练的时候，满脑子都是他。

0: 在第二次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完胜5-0，
1: 对方肯定都傻眼了。
0: 对，对方懵了，就是第一次他打我的时候，是我的体能不够了，就是到后来感觉自己非常累。我第二次跟他打的时候，他已经累的，就是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了。然后我现在都记得，他趴我身上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加油，挺会儿。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很气，但其实我当时是好心跟他说，他把我推开，然后又扑上来打。

0: 总之呢，就是任何一个团队当中，它都会有一些摩擦。
1: 对对对的，对，稍微有一些摩擦。然后，所以我当时在我四川那边，然后因为我教练也不在，所以没有人带我训练，也不愿意带我训练，因为我是我教练的队员。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只能自己训练，然后那个时候教练把训练计划交给我，我就自己练，自己练，天天练。然后等他回来，回来之后，然后他就把我带回了他们家。去他家之后，他们家楼下有一块小空地，小水泥地，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天天带着我在他家的小水泥地。

0: 他觉得我不自信，我教练觉得我的拳击表现或者说我在实战上的表现其实还不够自信，就因为之前被打击了太多了。
1: 嗯嗯。
0: 然后那个牌子都已经快烂了，上面写了自信俩字，他费那么大功夫就为

0: 对于别的教练来说啊，其实现在大部分教练来说，他们认为我有些时候太过于仁慈了，他们又觉得我比较仁慈。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甚至有说我比较圣母的，就是我，因为竞技体育它有很多运动员他是不适合练，或者说是他一开始不太显现的，好像很适合的那种样子。因为我教练的原因，所以我对
1: 这些看起来。

我的心理对我的运动成绩的表现有很大的决定因素，就是心理的状态。所以在后来我后来差不多快退的时候，然后回去给我的教练打下手，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做一些助理，我再给他们拿把，或者在赛前的一些沟通。

时候又非常的一般，或者说有的人他打空击打特别漂亮，打沙袋打特别漂亮，但他打实战又打得非常菜，这什么原因呢？我教练当时就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他的训练从来没有一体化过，

0: 也是一场修身养性。嗯，对我来说的话，现在是这样，我可以从里边看到很多人生的哲学。
1: 所以现在退役之后，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呢？一方面你是作为东城区体校的拳击队教练，一直在培养下一代优秀的运动员，期待着他们有一天能够成才，但是作为一名01

0: 好公济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明珠是不晓得记仇的。嗯，这才是大臣的风度呢。
1: 康熙心里的火气平息了，这才又问，
0: 王继贞该怎么办呢？是杀是放还是拘啊？
2: 杀。
1: 明珠毫不犹豫地答道，方才索额图说自己受贿，为了表白自己，明珠不得不下此狠心。
0: 王辅臣如此辜负圣恩，外边的臣子早就议论纷纷了，既然反了，朝廷就不能示弱呀。
1: 索额图也说，
0: 谋反大罪，属十恶不赦，律条早

不坚，杀掉他的儿子，那只能够激他决心与朝廷为敌到底。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要见王姬真，是想看看这块料，若是个有才有识的，当然要杀掉。如今看他这副模样，

0: 朕赏赐尚且不及，怎么肯杀他呢？
1: 这，
0: 你去吧。
2: 康熙摆了摆手，吩咐立在殿门口的郎审
0: 着兵部，给他办通行勘合。
2: 王吉珍这才伏地谢恩，汗透重衣的去了。索额图诧异的问道：“
3: 万岁，就这样

0: 姬启颖住房图，见何贵柱匆匆进来，以为小毛子的信儿有了，康熙便将手炉放在大炕上，等他礼毕，这才慢慢问道：“
1: 你见着王振邦了？回主子的话，还是前儿见的呢。他说不知道小毛子去了哪里。吴应熊那儿我去了两次，门上人说吴应熊病了，见不得客。”
0: 康熙默谋一阵，又说：“
1: 吴先生的病可好些了？”
0: 何贵柱含糊地答应一声，说道：“
1: 奴才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病瞧着是不相干的了，只是不吃不喝的，像是要寻短见似的。奴才寻思，或许主子见他一面，说不定就会好。他的这个病啊，还是因朕而起，恐怕不是劝解一下就成的呀。不过朕还……”

曾爷不知何许人，怀鸿雁之绝技，秉古压牙之高峰，长剑漂流，亲心为微，以红装而巾帼，下终南之巅，行太行之古道。寒芒所指，肩头兽首，谈风一臭，婉辞喜心，明月素心，请贵之姿，携三尺剑，抱不悔心，赋予不二之唇。

0: 会儿还早，何妨同去见识见识呢？大觉寺在崇祯年间已经被毁了。
1: 吴次友搜索着记忆说道，
0: 这个大和尚不像香火圣处行，倒像是位高僧。既然你们没

0: 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

0: 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

0: 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爱上了我。就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忘记我是谁的媳妇。所以啊，我拿定了主意，不能嫁给他。千秋几乎要跳起来，小声叫道：大姐，那时候你还想着刘抗敌团长。千秋，我毕竟已经成了他的人，还和他有了儿子，我不是

0: 姐呀！
1: 最后，大姐颤巍巍地站起来，果决地把剩下的话全说了出来。千秋，你安排人吧，告诉欧阳政委的哥哥和家人，你亲口对他们讲也行，你一定会单独接见他们的，对吧？你呀、啊。

之间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打算过嫁给欧阳政委，原因我上面说过了，你一定要告诉他。

和生活都会习惯的。千秋开始适应这种安静的，没有会议和电话，没有重大事务要处理，也不需要和许多人拜访的慢生活。

0: 包括被造反派关起来以后，也是他的儿子刘新存通过留给他的一个纸条子告诉他的。但是千秋还是奔了过去，回屋里拿起电话听筒，马上就听到了大姐老迈但是仍然熟悉的声音：“千秋，是你吗？”
1: 大姐，真没想到，真的是你。
0: 千秋快乐极了，声音高的整个屋子都发出了嗡嗡的回响。
1: 怎么，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打这个电话，让你千秋不高兴了？
0: 大姐，怎么可能呢？我高兴，我一退下来就让秘书找你的电话，没找到。
1: 你那个秘书啊，不会办事。找我一个老婆子的电话，那么难吗？啊？他先从军委打电话，到大军区，再到省军区，再到军分区，再到我儿子这个区的武装部，再到街道，一个多月才到了我这儿。
0: 巨大的

现在我说你记啊，千秋啊，以后也甭打这个座机电话，我给你一个手机号码，你什么时候想我了，随时打我的手机啊。大姐，你也会用手机？千秋故意惊讶地说，想让大姐高兴。耶，怎么啊，你大姐我就老成这样了？哦，连个手机也不会用？告诉你吧，大姐这个手机呀，还是个新手机呢，儿媳妇昨天刚给买回来的，最新款的。哎，我说千秋啊，告诉你个事儿啊，老太太我呀，活到这把年纪，可有福了。我那儿子就不说了，为了我，北京也不待，好好的部队干部不干，跑回沂蒙山里守着我过日子。娶了个媳妇儿吧，嘿，是个没嘴的葫芦，花言巧语一句不会说。可是啊，自打听说我当年怎么带我的婆婆，她呢就天天要给我这个老婆子洗脚，像我过去伺候我婆婆那样伺候我。千秋啊，哎，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啊，我这会儿活的就像当年的地主婆一样，做什么都有人伺候，儿媳妇儿、孙子孙女儿全听儿子的号令，一天到晚一级战备一样伺候着。邻居老太太开玩笑说我呀成了慈禧老佛爷了，这时候再说我是抗日根据地的村长，为了妇女解放参加革命，谁信呢？这个电话打了3个多小时，一上午都过去了，两个人才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一碧

当时只要文集啊，刘德文将他娘和他媳妇儿一同带走。我婆婆是个啥样的人啊，我这一辈子可是经历的太多，罪也受够了。那个女人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偏偏啊不是能让我婆婆作践的人。两个人住到一个屋檐下，肯定会水火不容，结果一定是你死我活。

也是我多少年来一直想一直想才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啊，我可不是什么圣人，

的不赖。就说我们刘家窝子，过去农业学大寨时期，我天天带人上山垒梯田、修水库，累得夜里躺下就爬不起来，还是糊不住嘴，年年要吃饭销粮。可是今天，别说我们临沂的大街上，就连我们村那么偏远的山沟沟里，你把肉骨头扔给狗，嘿，它都不屑啃，它要吃肉，还得是新鲜的。所以呀，我常常对新村两口子说，孩子呀，也不能说啊，我们没有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还是享受到了，不过是跟全体中国人民一起享受到的。你要真是共产党，你就不能跟上面那些人比，更不能和贪官比，贪官是罪犯，是贼。共产党宣言上怎么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你老想着要比中国基层群众过得更好，那不是真共产党。大姐，你讲得真好，胜利后仍然要有人承担胜利的代价，这件事儿过去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千秋啊，应当想，现在想也不晚。哎，怎么不说话了？哦，大姐，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哎呀，千秋，这会儿别想啊，接着跟我聊天。对了，千秋，有件事儿

你是故意的，故意套我的话，嘿，我还真上当了。大姐突然不笑了。千秋啊，你没有上当，我还真想听听你这种身居高位的人在这件事情

住，千秋，我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孙男弟女一大家子人，眼看我的大孙子也要娶媳妇儿了，转眼我就是能够看到四代人的有福的老人家了，还怕你一个毛孩子说这些？遇上过一个1958年修沂蒙山区最大的水库工地上认识的工程师，很有才华，他也提出来了，但是当时被我给拒了。为啥呀大姐？千秋没有想到自己会为大姐最后一句话大吃一惊。我婆婆怎么办呢？哈哈，她连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媳妇都不要了，只要和我在一起，我要是再嫁她肯定不干呢。我不能辜负了老人，毕竟是她给了我这个无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

0: 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0: 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老梅老师的这种感染吧。
1: 嗯，
0: 啊，我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就是做什么，就是说我也想这个动作，就把它规范了以后呢，你可以教给别人。
1: 嗯，
0: 啊，我有多少个动作，很清晰，啊，这个动作是解决什么问题，那个动作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啊，然后呢把它规范下来。但我工作了以后呢，我就把它写成。

0: 到这个道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

0: 黄康慧直言，任何一位太极拳习练者都应当练一练太极推手，跟别人试一试手，才知道自己练的功夫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推敲。
1: 所以呢，我还是提倡，就是说你所有练太极拳的人都应该练点推手，你用劲儿也好，不用劲儿也好，啊，两个人一交手以后完全不同，场景都不一样了。
2: 嗯，
1: 因为什么呢？

无人似有人，是吧？但是你练推手的时候，你想想有人似无人，哪有那么，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可能啊？你必须要有那大的功力，才能体现出那个有人似无人的那个境地，那个境界来呀、啊，是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提倡有个就是你要练泰拳，一定练点推手，不一定是非得把别人打出去，也不一定非得把别人制服什么样，但是你一定感受一下这个境地。

你只要缺了，到最后都会体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锻炼身体的人，他没有推过手，他觉得他是练太极拳的，练了很多年，但是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一打手照样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和生手一样。因为什么？练拳的时候我们用不着这么细致。你比如说手

0: 但在突发事件上你能用得上。如果你没有交过手，你怎么会用上？用上的全是你的本力，对吧？锻炼的就是你的反应相对快一点。那如果说是你练过这种交手，你就可以用一些方法了。就是这么一个习惯性的。
1: 那能不能说这个推手相当于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对抗性训练，就像那个散打，武术散打那个也是散手，是不是也要教，也要试手？
0: 散打是同样的，原先的武术把这些简单的东西拿出来反复的练习，成了现在散打的一个项目。追一下，全国冠军也好，他们的这个老师都是练武术的出身，都是练传统拳的，不是练这拳就练那拳，没有谁高谁低，只是说你踏足的早，在这个项目当中你就会领先，你踏足的晚，你起步的晚，人家都是冠军了，你这还没起步呢，你总是打不过人家，因为人家已经有了很多经验了，交流的经验。这个从传统拳上来说，我觉得无所谓哪个拳。

0: 其实中国武术最早的时候还是五五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出现不就是这个？
1: 对，
0: 哎，
1: 就跟那个祭祀方面有关系，然后就是一个表现形式，是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什么，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他必须要保留，真的要保留传统的东西。如果说是你要是纯舞蹈化的这种技术啊，将来可能传统的东西丢的太多了，就不容易找回来。这是，如果你比如说一代人，因为上代人还在，两代人，上代人还有这个什么，还在，还能传承，还有些了解，再往后多了，你就没有人可以知道。

0: 理论东西吗？粘黏，粘黏在哪里叫粘黏？连髓怎么叫连髓？你这个在教学当中你都得要讲的。如果说是你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你搭手以后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是吧？两个人搭手以后，你要把这些尽力的这些传统的文化的东西你都得要放在里。你要有一个听劲儿、问劲儿、按劲儿，你说进啊还是退啊，你都得把这个文化当中所用到的这种理论和这个技术要结合起来讲给学生，学生才能够听懂，对吧？你也只是光背那个课程是没有意思的，光背那全理，背完了以后你和这个技术没有结合呀，所以它就没有意义嘛。所以你必须要结合你的技术。
1: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

0: 就是在课上，就一般都要有实操的，是不是？
1: 我必须要有实操，这是我的特点啊，我的特点，我每次都会讲，就是讲几个，就是有典型动作。
0: 嗯。

0: 就操，
1: 啊，
0: 哎，对，哎，手把手的去练，
1: 啊，
0: 你的感觉才不一样，
1: 啊，
0: 因为你没有体会到，就像吃东西一样，
1: 嗯，
0: 你只是看着别人吃，觉得这个在视频上，啊，觉得哦这样挺好吃，你是没有感觉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只有视觉上的一个信息，
0: 对你必须要去自己亲自尝一尝，
1: 嗯，
0: 你才感觉哦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吧？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为了首届亚

0: 哦，想
1: 练推手的时候可以练一点，就是两个人就是如同对练那个实战的那种半实战的这种状态，它有复合性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两个人搭手以后，我这个啪一推，你跳出去了，是不是推你的时候你会给一些力量，它会一个负重，负重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是一种力量。

0: 升级，比如说你的二级升，升一级是归北京市管的，因为他三级升二级是区旅管。这个培训那时候我每年都参加，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慢慢就和海淀有一些这个什么了，
1: 海淀探险协会有联系了，
0: 对，
1: 是吧？
0: 因为那个教练嘛，都是到处都有的嘛，因为培训当中，你的教课形式、你的教课风格，大家慢慢的喜欢，因为我的性格相对像泰拳一样，相对柔和
1: 啊，对，比较随和，我觉得，
0: 所以呢，和大家呢也这个什么，我可能从小受到这种环境啊，这个家庭环境各方面。

0: 体系和你的训练体系和你的课程设置，我们基本上分了这么几部分。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济晨节目，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

这么个夜晚，他和大姐又是战友又是姐弟，不，就像两个长久不见却时刻在想念的骨肉亲人相聚在一起，这么快乐。

全说了出来。千秋，你安排人吧，告诉欧阳政委的哥哥和家人，你亲口对他们。

说过了，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明白的。第二句，因为前面的原因，我也不能见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认我做他们的家人，更不会接受什么遗产。他们要是真心想念牺牲的弟弟和亲人，就让他和他的家人记住，欧阳政委是为什么事业牺牲的，就是人在海外，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千秋跟着站起来，他知道这是大姐最后的决定，而且他们这个夜晚的相见和谈话也结束了。第二天黎明，闹钟没响，电话铃先响了，秘书紧急向千秋

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三年后，千秋将军离休，突然闲下来，非常不适应。过去日理万机时，随时会响起来的电话，一天到晚都在沉默。他每天在小院里转悠，一生的记忆纷至沓来。忽然很想

活着也是80多的老人，也许已经不在了。当然，也包括大姐。3年前匆匆见了一面，临走时，千秋没有想起

没想到，这急了，声音高的整个屋子都发出了嗡嗡的回响。怎么，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打这个电话，让你千秋不高兴了？大姐，怎么可能呢？

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和大姐的电话打了三个多小时，一上午都过去了，两个人才恋恋不舍放下电话。

慌。千秋，就连你，我都得想想要不要说，因为，大姐，除了上面那个原因，你的高风亮节还有什么原因？你傻呀，千秋，你哪里懂得你大姐

你能看到像大秀这样的女人，都做了一个省的政协副主席、副部级的高官。我到死，档案上也还是我们刘家窝子的村支书。可是你的眼睛朝下看呢？不说千千万万牺牲的人，就说他们留在沂蒙山、留在昆嵛山的爹娘、女人和孩子，革命胜利后，他们不是和我一样，还在承担这胜利的代价吗？

比中国基层群众过，那不是真共产党。大姐，你讲的真好，胜利后仍然要有人承担胜利的代价，这件事儿过去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千秋啊，应当想，现在想。

越来越高，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的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过的，全是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日

我，哎呦，你变鬼了啊？哪个人呢？老师说，也不是没有心动过，但是你说对了，他确实

0: 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

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边没有什么，包括郑磊老师也发了一些练功的一些方法呀什么的，这里都书里都有。
1: 那这样全国的体育院校，他们就是要学推手，基本上就是按你这个教材来了。
0: 啊，现在都是按这个教材。

0: 畅，尽力用得更顺当，而不是练得更弱。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

你想想，有人似无人，哪有那么，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可能啊？你必须要有那大的功力，才能体现出那个有人似无人的那个境界来。

0: 是和太极拳完全不同的。
1: 黄康辉指出，太极推手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将对方推倒，而是通过推手体会听进、柔进、化进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经过柔和的练习，才能功夫上身，真正感受到太极的魅力。
2: 那您说到这个劲力，就是现在大多数爱好者、习练的爱好者，他就其实他目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就是健康养生嘛。然后他可能强调的积极性不多。咱们在平常这个交拳，就是辅导战那种，他是不是很少有那个有推手？

0: 推一下，不是说是我刚才说的，不是说要把别人推倒。
1: 嗯，
0: 因为推手的时候啊，他这个要练的这种皮肤的感觉、听劲儿啊、柔劲儿、化劲儿啊，你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得有一个过程。不管你是谁，这个过程你只要缺了，到最后都会体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锻炼身体的人，他没有推过手，他觉得他是练太极拳的，练了很多年，但是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一搭手照样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和生手一样。因为什么？练拳的时候我。

0: 来什么。推手在传统的这种推手意义上，虽然都讲究抓拿打踢摔，什么都有，那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它比较丰富，因为它就是一个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一个方法，
1: 就是面向实战的。其实，
0: 对，它面向一个什么，就应急的一个时候，对吧？

0: 他代表队参赛都是兼职，并不是他当时的主业。不过维系这种师生关系的纽带是他们对武术的热爱，对太极拳的一种传承。
1: 就是您后来在北大学习以后留校任教，是因为您很早以前就那个退手拿了很多次全国冠军了，然后又包括学习了理论以后，您带出了学生，是不是就是那个成绩比较好？是您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
2: 因为留校呢，是因为我搞的这个项目没有这块

0: 据黄康辉介绍，当时他在央视练的太极拳是洪军生师爷所教授的洪氏太极拳传统一路二路，让广大太极拳爱好者耳目一新。
1: 那后来您这个

0: 因为上代人还在，两代人，上代人还有这个什么，还在，还能传承，还有些了解。再往后多了，你就没有人可以知道以前老师怎么教的，就把武术的丢了。所以这个是专业武术和民间武术都应该好的发展。
1: 黄康辉指出，武术展演活动中太极推手就是一个很好的实战演练的过程，因此传统的缠绕折叠的技法还是要有所

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

0: 他扔倒，或者把他推出去，是吧？就是说泰拳讲究把他发出去，你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再给大家讲，大家都觉得马上就不一样。
1: 就那您。

0: 然后那个地毯噗就起来过，所以这个你看就不一样，
1: 有示范作用是吧？
0: 绝对是有示范作用，人家都觉得哇，一个是觉得你老师很厉害，再一个他觉得太极推手很厉害，这个实际上就讲的一个方法，实际上就是个方法，我倒不见得非得说你说老师怎么，因为他就在这等着你，你就给你个，等于是给你个像一个沙包一样在等着你摔，你就摔不倒我，你有什么办法？

0: 推手的展演活动咱们都做了些什么，包括您带了北体大的学生是吧？
1: 啊，对，我们3月21日有这么一个活动，国家武馆中心就下了这么一个文，然后交给北京市，北京市呢就组织了这么几个就组织者吧，啊，一直在研讨这个事情怎么安排呢。当时呢我们几个就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活动呢就是所有的设计啊，还有这个怎么来安排这个活动啊，比如说什么宣传呀什么的，我都一直都全程都参与了。参与以后呢，光这个还不行，你必须要有技术，也要培训。尤其太极推手呢能加到这次活动当中，做了一个100人的方队，全国可能首次。就是100人的这种太极推手是没有过的，第一次。
0: 那他们当时表演的那个推手那个展演的活动，是您平时教学的一部分吗？还是就是一个章节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1: 就是一个部分吧。
0: 啊，
1: 就是一个部分，就是一些就像我说的那种一个基础的练习吧。就是所以放到那个展演当中，大家还是觉得不错啊。
0: 对。

0: 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太极推手应该是多元化的，人和人都能练，你取的方位不同，就跟练泰拳一样道理。你喜欢陈式，你就练陈式；你喜欢杨式，练杨式。那么推手也是一样，你喜欢柔化的，你练什么，对吧？你就说我都想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呢，能进步多大？是实战的还是这个什么的？每个人可都可以挑选的。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

0: 要有这个什么的才
1: 行，有紧迫感，要那个要有点压力的。
0: 我练太极拳练的可能就那种紧迫感就没有那么大，
1: 或者说您也没有像传统武术行，他们那说据说老师傅也是比较。

0: 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

0: 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瑜伽的练习。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美丽老师。今天和美丽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也是源自于我身边的几位朋友啊，他们最近去练习了一次瑜伽，练习的还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项目，叫空中瑜伽。那如果看过这个空中瑜伽练习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照片也好的朋友们，一下就想象出来了，那个画面真的是好美啊。
1: 好美啊。

0: 手可以抬得最高，脚可以离地最远，但是实际上它这两个点是最大的力矩。那么我们老讲过，最大的力矩最难应用，你也最难控制。但是如果你是核心启动的话，那你的身体的两端都是拉近向腹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可以想象为什么一个球，一个团起来的球，那你的身体就很容易去控制。
1: 对，
0: 也就是第一个力矩变小，第二一个整个腹部收缩之后呢，你的用腹部的大肌肉群比用手和双脚的这种远端肌肉群要更容易控制和更容易稳定下来。
1: 对，而且刚才我在想啊，就像您说的，如果我核心没有力的话，我一味的只靠手

0: 秋千的人还是少数，对吧？他荡秋千这个事儿，你腿得会屈膝蹬，你手得会屈肘握，所以你上下的衔接，就像说咱们看到我们那个朝鲜族人家去做这个秋千，你看人家可以荡得那么高，
1: 对。

0: 双脚的推力，它可以很稳定的控制这个，甚至还在上面做一点点小的变体。那么这个是多少年的基础，所以他的腿啊手啊对这个东西熟悉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工具你熟悉了，也就是你对于这个工具就像左手握右手的感觉熟悉到这种状态，你才能控制到最好。所以我们的这个空中瑜伽哈，或者说是这种强绳瑜伽都需要有训练基础的。像我的强绳瑜伽，我是要求在我这儿的学生你

然后用1米2的高度的，然后用2米3的高度的，这个绳子也像楼梯一样分三层，那你的身体在使用的时候也是分次第性增高，越高越难，对吧？你越高离地越远，但是我这个墙上你的双

0: 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像我的属于特别爱跟学生沟通的，我要知道他上这个绳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当时我上他那个绳子费了多少劲？
1: 嗯，
0: 我底下垫了八块砖，我才爬到绳子上面。
1: 嗯，
0: 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非常非常害怕，因为我离地太远了，
1: 嗯、
0: 就是我被吊起来。所以对于我来说，我都是老师，我上到他那个绳子上，我都非常恐惧，而且我对这个绳子，你想我从应用绳子到使用到现在都有多少年，将近10年的时间，我用他的绳子我都害怕，更何况

0: 度使用也一定因你而改变。
1: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挂绳瑜伽的这个问题啊，梅老师其实也是先跟大家解读了一下空中瑜伽，它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的确它是有一定难度需要的。
0: 对，
1: 不是说我们很多的初学者只是因为它的这种做出来的确很美，
0: 嗯，
1: 就被吸引了。
0: 柔美

挂的重量会改变，当你的脚在墙上，你的身体的自重比就会加大，也就是躯干向下垂的这个角度，你也就是你的躯干是完全垂直于地板，你去想倒立的状态，也就是身体一半的上肢在做倒立的练习，但是你的双腿还是保持稳定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中呢，你又能收获倒立的血液循环，你又能收获双腿蹬墙的这个稳定性的供给，所以你的身体在这个状态中收获了倒立的功效，也收获了普通瑜伽课程中大腿肌肉

乏力，就是你的较劲就是杠杆原理不平衡，所以你不可能支撑你的身体的形态上的改变，或者说是完成一个体式。其实你最去想一件事情，当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你听不懂的时候，就叫你身体。

0: 体啊是对折的，但是又不是说过度的重量特别多的下去，也就是从躯干到手臂是悬挂，而腿呢还在沙发上边，而且呢这个沙发它那个椅背非常软，它挂着你也很舒服，你也不会滑下去，你就是滑下去你立地板非常的近，所以这是一个在家庭中简易的一个倒立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瑜伽当中的这个空中瑜伽啊。当然其他的这种练习，我相信通过椅子应该也是可以有各种转换的啊。
1: 是的哈、非常的多。其实我们原来在做腰椎的这些问题的讲解的时候，缓解提示就是用椅子去做扭转呀，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去教一个骨盆稳定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坐在椅子上就会后背有一点往后拱。
0: 嗯。
1: 那么我们坐在椅子上，我们首先还是要确保你的腿

0: 肌肉的反，就是可以说它反应力，它的收缩，还有它的平衡稳定，才能让它迅速去离开这个湿滑的这个地板，可以说是弹起来。他说我当时都其实都没有想不清我当时是怎么着就站起来的，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身体歪了一下，什么都没丢，就是那个布包蹭脏了。所以我们练习平衡，就是

0: 等到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就会要求你去上提脚趾头。当你一上提脚趾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身体微后靠的感觉。那平衡不好，同学他就会迅速睁眼，因为他觉得他好像
1: 要倒了、
0: 要摔了。对，
1: 对，
0: 所以比如说。

0: 辛苦哈，我说你特别辛苦，你找到了一个短腿矮个的老师。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自嘲哈，但是实际上也就是反面的去告诉一个学生，并不是你差，而是这个体式可能当下不适合你的身高比，所以呢，我会给他一个不同的建议，或者是辅具的变化，或者是我们去一直去探讨你的身体怎样的感觉，我会一直跟学生沟通这个状态。像我有个学生，他已经回到他原来的这个生活环境里去了，那么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其实我特别苦。

0: 辨颜色，看图认数字。其实看这个事情是一个最直观的，就是大脑里边会反映出一个外在的形态的时候，你的大脑里印出这个形，你起码到你自己身体上，你就知道我该哪儿动了，我该倒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所以就像说那难度，你是不是一定要到老师说的那个角度中？
1: 嗯，
0: 这个角度你的身体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画笔是蔓延不到那么远的时候，那我们就适时收手。那你画一半叫不叫好？也叫好。再去丰富和饱满这个你当下这个画笔或者说你的画工，那你可能很快就会提高到一个你想要达到的一个高度和一个级别上。
1: 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也有这种让脑部啊倒着，就是脑部充血的这种感觉。

0: 用，就是弹上去，就是你觉得他身体是很泄的。
1: 嗯，
0: 按理说弹是应该是一种往后往上，他当时弹跳的感觉就是说，你觉得身体是往下往地板上掉，
1: 对对，被地心引力还
0: 吸着
1: 呢。对，
0: 嗯，然后你现在看他现在当下的跳跃，就是已经轻盈，就是可能脚的助力，你就觉得是点就起飞的感觉。当然，他是频繁的在训练中，每周有差不多9到15个。

学习这个事儿，我们叫功法。然后呢，这个学生他说控制身体有什么用吗？后来我说那好，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在用你的手指来控制筷子？

脚一迎进来，到了工棚，七嘴八舌地问他：“我们都惦着你啊，你走了十多天了，你上哪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小易挺不好意思的，他不想说，禁不住大家一再追问，后来一想，这事儿已经成为事实，也瞒不住，干脆说了吧。他吞吞吐吐把前后经过跟大家说了一遍，前边这事儿咱们都说了，不再重叙，单说后边的事情。那天小易被虎丢留在了大棚里，小易一看虎丢就是意中人王师，真是满心欢喜。他们两个人呢，是英雄救美，自由恋爱，又有夫妻之实，男欢女悦，又久别重逢，无限恩爱。事后呢，虎丢就向小易提出来了：“哎，你嫁给我吧，我这次啊，就带你到

急，虎丢到这一看都是自己人，你小义孤掌难鸣，不怕你跑了，给他松绑，去掉眼罩，让他与虎丢并排坐在相座上。小义气坏了，想发作，但一看满山遍野那么多人，一个个喜气洋洋的，一看他们过来，齐声欢呼，又鸣锣号，又跳舞，嘚儿哒嘚儿哒，比过年还热闹呢。以最隆重的方式迎娶嫁给他们大长的新郎，能不热闹吗？小义想发作，虎丢也会撒娇，

女人，你女人呢？哎，不容易呀，在外边为你这个家忙，你可得做好贤内助啊，啊，否则，哼，我们这儿哪的男人不好，说休就休，休了再娶，到那个时候，你想再嫁人。

这都什么呢？这一切一切和我们那儿都相反，简直没法过。再说自己刚刚担任有月令，有许多事情还等着自己办呢。天子尧帝对我这么器重，我哪能因恋私情而忘国事呢？不行，我得走。怎么走啊？我要是告诉虎丢，他肯定不放。看来我得伺机偷偷的溜掉才行。他这么想啊，虎丢也明白。虎丢多聪明啊，早看透他心事了。嗯，我不能让你走。他派了好多人看着小易，小易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着。最后小易没办法，趁着虎丢高兴的时候提出要回家看父母再回来团聚。咱俩都成亲了，

不回。小易多聪明啊，他告别了虎丢，走了不到两天，在路上略施小计，就把这四个大傻个给甩了，然后直奔汶口。就这样来见邹大郎，他把事情经过

小易商量着如何治水，听说尧帝要来，该怎么接待。这边于顺和邹大牛同席，边喝边谈。于顺说，汶口这个地方太好了，地理好，风水好，人口多，历史悠久。大牛一听，喜上眉梢，师父，你不知道啊，我们这地处岱宗之阳，就是泰山的南边，先祖先民很多都在这里居住。古时候的神农氏、蚩尤氏、夸父氏、共工氏、祝融氏，他们的后裔先后都在这里建立方国的国都，就是好多小国的国都啊。你别看几经衰败，这个地方人烟稠密呀、啊。是啊，这是个圣地、旺地、宝地。

贵派出奇了，是我们这儿一绝一奇，是本虚世代的镇虚之宝啊。我第一次听说，能不能叫我见识见识这个神物呢？这邹大牛没回答，他往左右看了看，一看众人互相敬。

给打开了，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门开了，师傅请哦，请。两人进去之后，武士赶紧往前去，噔噔噔噔，跑在里边，先进密室，干嘛给领路啊？来到里边，点着了灯。

这是从遥远遥远的地方来的，是我们的先祖先民从几万里以外的迁徙之地带回来的。我们的先民从这儿出发，走出几万里，他们思念家乡，叶落归根，又把东西带回来。你

0: 认为你们和解了吧？从此谁也不许再用义气，你说呢？熊东元，左乐森，
1: 这，
0: 你呢？
2: 康熙又问明珠，明珠叩头答道：“
3: 奴才本来就没有什么。”
2: 明珠转而又嘻嘻笑道：“
3: 喜赐二位的本意呀、啊，也是为国家社稷。奴才这颗头果真换来

0: 王姬真赶忙答应了一声，
1: 臣在。
0: 然后小心地放下马蹄袖，弓着腰疾步进内，俯伏在地道，
1: 奴才王吉真恭请圣安。
0: 没有回答。王吉真偷眼瞧时，只有康熙在来回踱步，旁边似乎还有几个人，他却不敢抬头看。养心殿里静极了，只能听到康熙的靴声和自鸣钟的咔嗒咔嗒的走声。康熙突然问了一句，
2: 你父亲反了你知道吗？
1: 啊！
0: 王吉真惊呼一声，睁着惊恐的眼睛瞧着康熙，牙齿喋喋打颤，忙又颤声答道，
1: 奴才本不知晓，近日有些风闻，求。
0: 又是一阵沉默，几张纸飘落到王吉真面前，他双手捧了起来，只读了几句，脸。

岁次康熙12年腊月17，天下第一绝情赋役丧心病狂之扬州书生伍自友，今以不忝之仪，威物四色，清酒一觞，至于

0: 些理儿啊，柱不甚明白，只晓得皇上啊，如今忙得饭都顾不上吃。指望二爷病好了，好帮着做事呢，还不多自家保重些儿啊。
1: 明珠乘机便说道：“
0: 静养几日就好了。我听说大觉寺啊，来了一位活佛，是五台山讲经的菩提法师，能说人三世姻缘，这会儿还早，何妨同去见识见识呢？”大觉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后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

0: 也是源自于我身边的几位朋友啊，他们最近去练习了一次瑜伽，练习的还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项目，叫空中瑜伽。那如果看过这个空中瑜伽练习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照片也好的朋友们，一下就想象出来了，那个画面真的是好美啊，
1: 好美
0: 啊。
1: 对，
0: 老师也好，或者说是有一定的锻炼基础的这个同学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尤其是在空中可以叫翻飞的时候啊，
1: 对，
0: 就觉得简直就像蝴蝶一样，
1: 是
0: 特别漂亮。
1: 对，
0: 但是我的转折词来了啊，就知道了。我的那两位朋友去体验过之后啊，他们俩就说第二天浑身跟散了架一样，
1: 拆骨，
0: 对。

2004年我就已经去学习这个空中瑜伽，当时啊那时候还没有到像现在的这个工具的这种布的这种质量这么好的状态，我们当时那个

0: 越高越难，对吧？你越高离地越远，但是我这个墙上你的双脚或者双手永远是有一侧是一定是在地上的，
1: 嗯，
0: 你相对来讲你的恐惧感会降得非常非常的低。那你看这样说起来，我那个学生一米快将近一米八的学生，他来的时候我的最高的绳子对他来说没有用，因为他太高了。你想他那个绳子正常最高的绳子两米三悬挂完之后应该是正好跟髋关节等高，也就是一米一的高度，他呢腿太长一米二，他上去之后这个绳子是悬空的，

那个绳子费了多少劲，我底下垫了8块砖，我才爬到绳子上面，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非常非常害怕，因为我离地太远了，就是我被吊起来，所以对于我来说我都是老

0: 说你的这个工具是不是适合你呀、啊？那么你墙上这个调整的高度使用也一定因你而改变。
1: 对，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挂绳瑜伽的这个问题啊，梅老师其实也是先跟大家解读了一下空中瑜伽，它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的确它是有一定难度需要的。
0: 对，
1: 不是说我们很多的初学者只是因为它的这种做出来的确很美，就被吸引了、
0: 柔美甚至是吸引，
1: 就去做这个训练。
0: 对、
1: 还是建议大家应该在前期我们有一定的训练基础，
0: 没错，
1: 才可以去尝试。
0: 嗯，
1: 那当然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这种挂绳瑜伽呢，因为在墙上的嘛，
0: 对，相对稳定的、
1: 这个、对，所以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啊来接触一种
0: 悬空的感觉。
1: 对、那美丽老师能不能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做这个墙式或者叫这个挂绳瑜伽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哪些

或者是大白尺来衡量出你自己的身体，比如前后的位置移动，前后的宽度长度都是用它来衡量的，就它就像一个标尺一样的动作。你怎样让身体这个倒V字最完美，那么用这个强绳悬挂的时候就能找到最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没有自重之后，你的手和脚的发力啊没有那么辛苦，你不会觉得你的手指头会过累或者手臂过酸胀，那么找到最舒服的角度中，在悬挂中，那么这个悬挂它其实呢也有了什么倒立的功效。因为我们在强绳

0: 体的宽度变化一些，
1: 把摩擦
0: 对
1: 稍微降低一些，
0: 对对对，让你呢勒得没有那么疼。因为我们的道理我说了，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时长，你的身体的血液的逆循环是构建不出这个通道的。也就是说，你去想，我们的每天，我们的身体从肝脏去输送血液到你的身体的各个远端，手指尖和脚趾尖，它是需要回路的，它是需要。

0: 抓握能力。这个就是你有这个病，你都不能去投入空中瑜伽的训练了。
1: 甚至说，可能你本来已经都有所好转了，
0: 有所好转，
1: 然后一练这个的话，都有可能会引起你的复发。
0: 对，
1: 因为你不会使力。
0: 对。

0: 去坐沙发。这个呢也是一个坐姿的一个体姿体态的调整。因为沙发呀，我们老会讲坐着一般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啊，
1: 嗯，
0: 二分之一。

0: 功效是一致的，前提就是你前方的这个空间你要留得足够高，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离地板的这种恐惧感是让你足够能承受的啊，这种状态。其实当你练一段时间之后，你手下边可能就放一块瑜伽砖你就已经 OK 了。就是人的意识是这样，手里拿东西就觉得安全，因为我们更容易应用于手指，不习惯用脚趾过多，所以只要你的手有一个安全性，它的恐惧心就会下降到最低值。
1: 对，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用椅子和沙发都可以完成这种倒立的练习啊。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啊，就是这个空中瑜伽的系列。
0: 嗯。
1: 那刚才我们也听美丽老师和大家介绍到了，空中瑜伽呢，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形式，
0: 柔
1: 很柔美。但是呢，它其实也有一些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或者说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大家应该去看一看，我到底能不能上来就去做这样一个训练难度比较高的瑜伽的练习啊？
0: 对。
1: 那我们也是。

0: 腰椎的这些问题的讲解的就是用椅子去做扭转呀，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去教一个骨盆稳定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坐在椅子上就会后背有一点往后拱，
1: 嗯，
0: 那么我们坐在椅子上，我们首先还是要确保你的臀部是坐在椅子偏前一点点的位置。其实我这个练习哈，是现在我带的这个孕妈妈一直每天大量做。因为孕妈妈，我这个孕妈妈现在只有一个肚肚是比较大一些的，其他位置肢体都是非常非常瘦，但是因为肚子一天天在长大，所以对于腰的干扰源还是会有，所以说她每天都在练习。她有时候偶尔比如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

0: 开这个湿滑的这个地板，可以说是弹起来。他说我当时都其实都没有想不清我当时是怎么着就站起来的，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身体歪了一下，什么都没丢，就是那个布包蹭脏了。所以我们练习平衡，就是单足踩在椅子上面，调整重心前后的发生位置性的移动。那么这个一定是岁数大的人不能闭眼了啊，身体特别弱的人也不闭眼。那么训练一定是逐步去递增。那么椅子上这个前后交替其实挺难的，我们在这说你觉得哎特别简单，一脚高一脚低嘛，
1: 对呀，
0: 对吧？然后也就是一个骑马蹲裆式的弓步嘛，看似简单，你真的用心去品。

0: 苦哈，我说你特别辛苦，你找到了一个短腿矮个的老师。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自嘲哈，但是实际上也就是反面的就告诉一个学生，并不是你差，而是这个体式可能当下不适合你的身高比，所以呢我会给他一个不同的建议，或者是辅具的变化，或者是我们去一直去探讨你的身体怎样的感觉，我会一直跟学生沟通这个状态。像我有个学生，他已经回到他原来的这个生活环境里去了，那么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其实我特别苦恼，说你看你帮了我非常的多，我以前练习有3年的时间，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成长值，我有身体提高，但是我觉得我对身体的控制性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在你这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打开了身体很多。其实他的打开就是因为我找到了他合适的方法，
1: 嗯，
0: 啊，找到他了合适的一个角度高度，或者说是伸展。

0: 但是可以说我就先不做这个动作了。
1: 其实先看别人做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0: 嗯，
1: 你看别人做，或者你看老师做，你起码先知道他的受力点，然后你起码知道这个体式是应该怎么着去，从哪儿开始准备，然后怎样去进入。其实你的脑子中先形成一个影像。你看咱们小宝宝，咱们学任何东西的时候，咱们最早给孩子的东西就是看图说话，
0: 嗯，
1: 看图变颜色，看图认数字。其实看这个事情是一个最直观的，就是大脑里边会反映出一个外在的形态的时候，你的大脑里印出这个形，你起码到你自己身体上，你就知道我该哪儿动了，我该到什么。

0: 我们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有墙壁嘛，我们就会尝试去跳跃这个事情。眼压高的同学跳跃绝对是不可以的，就是他从现在他练了有一年半了，他是偶尔尝试屈肘的，到就是微微的弹跳这个状态，他跳五次他都会立刻休息。就是学生你要一直引导他，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安全在你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那么所以这样的学生他的练习，就是他完全没有在我的眼前的话，他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感觉和感受。
1: 嗯，
0: 所以倒立我们一定要慢慢慢慢的去尝试进入，但是你一定要先知道。

经有非常稳定的支撑度了，那么也就是你身体的构架已经非常的好了，你再开始尝试呢，慢慢来去找到一个，比如一般我们会用椅子，两把椅子托住肩膀，你要你慢慢找你的身体反弹离地板的那种离心力，那么离心力其实也就是你腹部的核心收缩力，那么我们这些力量全部稳定了，你就慢慢可以尝试到你的倒立中。当然这个倒立最开始是用辅具去训练，也可以用强绳来悬挂去做倒立。那么其实在倒立中哈，就是我有的时候带的学生，他们可能以前呢有过多少长多

一下这西城可太紧张。现在汉丞相诸葛亮正在西城，他亲自来到西城搬运粮草。诸葛亮已经估计到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必然要取西城，为什么呢？因为西蜀军所有的寄养粮草都在西城。

葛亮身边没有大将了，不用说大将，一般的武将几乎全都派出去了，现在就剩下一部分文官了。你像什么赵云、邓芝、姜维、马岱、魏延、高翔、王平、关兴、张苞、张仪、张翼都派出去了。诸葛亮这时候的心

火钩子、火铲子、做活的剪子嘀咕了，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得把屁股上那小包解下来。正在这时啊，大家一看丞相没传令啊，没传令啊，不像是动员全体军民一起上城守城。刚想到这儿啊，就听帅府里鼓声响起来，

每个人的那眼睛全都紧紧盯着丞相诸葛亮，就看丞相的一举一动。那么诸葛亮咳嗽一声呢，别人这心里头也得画仨魂儿。丞相咳嗽什么意思？甭问，这大概是有具体之策了。

合成军校，从现在起偃旗息鼓。哦，这大概是要撤退，别嘀咕，听着，丞相又说了，不许燃火为炊，连饭都不让做了，就啃口干粮就完了。同时明日一早啊，要把西城四门大开，每个城门派20名老军，乔装成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绝不许交头接耳，大声喧哗，违令者斩。哟、

什么？这不等于双手把西城献给司马懿吗？那倒是小事，丞相，难道您就这样束手遭擒不成吗？本来有好多人要想上前劝说几句，说这样不行，三十六招咱们还是得走为上策。但是这话还没等说出口，丞相传令散帐。嗨嗨，就这么办了。第二天一早，丞相告诉身边的中军官，再传一道令，四门开开之后，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谁上街走动走动不行。

明显上袖轻松薄荷。哎呀呀，咱们丞相今儿还打扮上了。再一看呢，丞相身边有两个小童儿，呵，这俩小孩好像是双胞胎亲哥俩一样。哎呦，年纪都在十五六岁，长得这俊呐、那小脸像小苹果似的，柳红似白的，一个个生的都是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梳着双抓髻。

有20个老君，这20个老君呢全都化了妆了，把号衣脱下去，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都在这儿伺候着。昨天他们就听说了，丞相让他们大开城门，打扫街道，还单单挑这些老君。哎呦，这些老君可真够老的，都从荆州就跟着丞相诸葛亮，跟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老君还挺感动的，感动什么呀？你看，丞相待咱真不错，不管丞相到哪儿，还把咱们带着，哎，有点什么重任还交给咱。今儿个司马懿统帅大兵15万，杀奔西城。

0: 有埋伏。哦，这些老军这么一听，精神一振，丞相，咱们城里有埋伏，不错，我在城中埋伏着10万神兵。哦，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这些老军一个个长出一

启禀父亲，孩儿前去打探西城。我来问你，西城如何？确实是空城一座。探道说的一点不假，诸葛亮正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啊！

0: 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猜中了小姐的谜语，这个小姐呀，从房间里走出来，来到狄仁杰身边，一对眼睛一眨不眨的凝视着狄仁杰的脸。狄仁杰活这么大呀，

么一叫，这才如梦方苏啊。他慢慢的把自己的目光从狄仁杰的脸上移开了，转过头去扫了许敬宗一眼，然后慢慢的就朝主桌方向走过去了。走到了许敬宗面前，有小丫鬟又给端来一杯酒。玉容姑娘端起这杯酒，刚想给这许敬宗敬酒，哎，被许敬宗劈手就给挡住了。玉容姑娘不知何意呀，就看这个处置使大人现在这个脸呐，涨得跟紫阳干差不多少，看这意思，已经醉得不轻了，一双迷离的醉眼。

0: 得着啊？啊？
1: 这个谜呀，那跟刚才玉容小姐那个谜不一样。玉容小姐那个谜得转三圈儿。

东等不及了，自打自己出了这个谜面之后，这一对金鱼蛤蟆眼色眯眯的就没离开过玉容姑娘的脸，一直在这里看着玉容等答案呢。等了半天，一看玉容姑娘没反应，猜不着了，猜不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识女则言，识女。

0: 蹭蹭蹭蹭蹭蹭，撇下这满屋子瞠目结舌的男人，人家玉容姑娘是扬长而去。人家的意思，你对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进行骚扰，我就该泼你，别说泼了，我就该打你的脸。甭管你是什么宰相，宰相你的品格应该更高，哪有这样的，真是无耻，懒得理你。哼，人走了。
1: 哎呦，你说就今天晚上这场宴席本来挺好的，就这一杯酒两巴掌给打散喽，大家是不欢而散。这处置使许敬宗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您想想他能说什么，能当着

在公案后面批阅公文呢，一听就把眉头皱起来了。慌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这衙役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吐一个字呢，噔噔噔噔噔，外面又是一阵脚步声音，嘣，进来一个人，谁呀？非是旁人呢，刺史大人自己顶头上司，齐圣齐的人。哎呀，怀英啊，出大事了！啊，狄仁杰一看齐圣啊，这五官挪移了都，好像很着急。他赶紧从公榻之上蹦下来，齐大人，怎么了？哎呀！就见齐圣一跺脚啊，怀英啊，许章史死了！啊！狄仁杰一听这话，也吃了一惊。哎，您坐下说，坐下说，赶紧的，让齐圣坐到公榻之上，坐下来了。狄仁杰就问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是今天呐。那许章史。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0: 如果前往郊区的朋友还是要有这个防雨并且有防雷的准备的。
1: 哎，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

0: 当面，甚至在赛季当中出现了跟主教练啊这个出现了公开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场面。因此有朋友说了，下赛季最多就留一个杰曼，剩下的三个班员都得换啊，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个主要的话题。通过观察总决赛上海和广厦的这个第一轮的比赛，来看一看首钢队需要有哪些补强呢？
1: 这是篮球方面。

0: 有助于早起呀。
1: 嗯，可能这个公司领导没那么愿意了。
0: 哎，是。还有朋友谈到 CBA 的总决赛，说上海队的确厉害，老远他说的，让了一个大白边儿，就是怀特塞德这场没上，洛夫顿呢有伤在身啊，让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只有福格和古德温的情况之下，依然是拿下了卫冕冠军广厦。所以上海队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确展现了超强的实力。

0: 还是会和大家去说一说总决赛的，也通过两强的比赛呢去看一看首钢究竟输在了哪儿，或者说短在了哪儿，我们也尽早的去为下个赛季做准备嘛。
1: 哎，麦萌萌他说了，要把古德温和巴里布朗给弄来就行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人家会让你弄来吗？哎

长的一个这个经验啊，最好是在找其他队用过的外援，不一定是其他队用的非常非常出色，就是感觉看中了说这个球员挺有能力的，虽然在那个队没打出来，但是呢来到了这个比如来到首钢有可能就打出来啊，这个之前在 CBA 有多

0: 因此似乎现在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外援，更加靠谱的是到其他队去挖掘一下吧。
1: 嗯，是一个好的思路哈，但是也会有尴尬的时刻，比如说那有些球队也觉得了，我们也得就在

像 CBA 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场比赛是在昨天进行的哈，主场作战的上海队是以101-90击败了浙江，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当中呢，他们是取得了1-0。

0: 因伤确诊，而那个洛夫顿呢是开局没多久也是受伤，所以说后面上海要怎么应对啊？这一场你的严鹏飞状态不错，那么下一场能不能够保证包括王哲林还有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去拼？
1: 昨天晚上的第一场总决赛的赛后，上海男篮主教练卢伟接受采访谈到了这场比赛啊，他说确实这场球对我们很困难，两位外援

没有什么大的伤病隐患啊，小伤是有的，像孙明辉的脚啊，这个胡金秋的膝盖，包括桑普森的这个膝盖啊，是有一定问题，但是现在看从比赛的过程上看，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第一场啊，广厦对应该算是一场吧，没有

0: 方值得北京队去吸收总结的吧，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尤其在外援的使用方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要去总结了。
1: 哎，特别值得观察这俩对手。有朋友说了，没有首钢队比赛就不看了，当然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选择，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看的理由，因为这两个队啊，将是未来至少两个赛季北京首

个联盟来看，能跟北京队媲美的这个阵容轮换的也就是上海队了。那么你输给上海队并不是因为你的阵容不够强大，而是在很多细节方面出了问题啊。所以说下个赛季只要北京队第一保持比较现有比较稳定的框架，另外一个呢挑选好的外援，至于教练组呢，无论是徐指导留任还是新的教练来啊，我觉得在保持一个比较高强度的或者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阵容的情况。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

之卖力，但是队友的表现并不给力的情况之下，大家看到了周琦非常这个在场边的那种无奈的感觉吧。希望下赛季能有更多的

国家队在上海集中，然后呢在上海备战两天左右，国家队就将启程前往新加坡，参加和新加坡队的第一场热身赛。那么随后在6月6号呢，从新加坡再赶到浙江金华去和泰国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那么正常情况来讲，6月9号啊，踢完泰国队之后，次日国家队就将鸣金收兵啊，结束本期集训。但是根据记者了解的最新的情报，那么国家队计划是在结束和泰国队的比赛之后，从浙江金华直接赶到辽宁大连。也就是说6月份国家队的这期集训呢，将会有一个延期集训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简单来说就是要拖堂。当然拖堂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去备战明年月份的亚洲杯。毕竟佘佳一执教国家队的时间不长，迄今组织集训也只有两次，其实很多队员也都是来来往往，大家对于新教练的

进行备战。比如说伊朗对澳大利亚队已经开始集中快一个月了，包括参加世界杯的这九支亚洲队伍，都已经开始进行备战，而且呢大多数都

0: 队，自己跟自己踢，那这样的话就大打折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无论是国家队也好还是中足联也好，大家对于目前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足坛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不够熟悉不够了解，换句话说在制定赛历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太职业不够专业。
1: 好，我们在6月份也会为各位

0: 高居联赛第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体系，而且人主教练这个刘建业指导啊，就是打这样的一个防守反击啊，不会因为在主场啊，或者说这个球队实力更有优势，就盲目的攻出来。而国安队恰恰相反，最近的大家想一下，近多少年，10年20年，国安队有打防守反击的时候吗？很少很少啊，或者说国安队现在这个阵容整体也不太会打防守反击啊，因此这个任我行说了，要不然国安队也摆个大巴，双方都摆大巴啊，这个只能是一个提前的设想，啊，但是大概率就是在周六这个客场比赛，国安是很有可能会攻出来的呀。
1: 嗯，即便有很多这个球迷都觉得国安这个赛季的成绩，哎，也就那样了哈。但是其实俱乐部还是在想从目前的状态当中去寻找一些主动寻找一些变化的哈。有朋友就问了说，哎，听说简涛要来了，是不是真的啊？他是签约呀，还是租借呀？哈，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是接近签约。

0: 那您也可以试一试听听 FM 这个 APP 哈，应该会这个收听效果上会有所改善的。
1: 哎，没错。因为您可能是直接拿手机通过这个抖音的平台来听的我们的声音，那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距离手机有点远，听的声音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打开听听 FM 特别特别的清晰。
0: 嗯，
1: 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早高峰节目兄弟唱晓，今天是由夏蒙康乐来陪伴着各位，等一会儿第三时段八点过后我们继续聊回来。